0: 农场主持了动土仪式，他说农场将实现高度自动化与气候控制，配备环境传感器，以密切的监测农场状况及鸡群的表现，而鸡蛋收集分级与包装系统一体化，减少人工的依赖。此外，农场也将采用太阳能和先进的废料处理系统。傅海燕说，东盟农场的经营模式善用有限资源来提高产量，体现了对更少资源做更多事理念的承诺，这正是我国希望为新加坡建构的能力。
1: 饮料瓶罐退费制全面实施在即，国家环境局已经收到超过2000份延长清货宽限期的申请，已经处理的1600多份申请当中，有大约 85% 获得批准，这些业者可获额外一个月的宽限期，到10月31号清空未贴上一角押金标签的饮料库存。环境局星期二发文告说，截至同一天上午9点，申请主要来自杂货店、邻里便利店、独立食品店等小型零售商，当局正在加紧处理其余申请，当中多数为近期提交。饮料瓶罐退费制星期四10月1号全面实施，环境局早前宣布，考虑到一些小型零售店和非营利组织在6个月过渡期内虽已设法清货，但仍需更多的时间，因此允许符合条件建者申请将宽限期延长到10月31号。
0: 市区重建局星期二推出东海岸路一幅99年地契的私宅地段招标，同时推出了石龙岗北景一幅备受99年地契地段供发展商考虑，他们分别可以建造约85个和235个住宅单位。东海岸路地段属于2026年下半年政府售地计划下的正选地段，由两幅被无盖沟渠分开的地段组成，占地面积是达到了59200平方英尺。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地段规定单位平均面积不得低于1076平方英尺。这幅地段仅可以发展85个单位，是政府售地计划下单位数量第二少的地段。分析师认为，地段面积小或吸引中小型开发商参与竞标，预料能获得3到6份的标书，最高竞标价在容积率每平方英尺1100至1650元之间。
1: 将毒品藏在个人物品或是车辆间隔内，企图走私入境，去年共有975个人在关卡因为涉毒行为被逮捕，比前年的635人增加超过一半。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和中央速毒局强调，将继续合作严格执法，避免毒品流入我国。移民与关卡局和中央速毒局星期二发文告透露有关的数据，并说逮捕人数增加，除了反映我国边境持续面对毒品威胁，两个机构也加强了检查还有执法工作。移民局和速毒局指出，在多数案件中，毒品会被藏在个人物品或车辆的不同部位，一些人将毒品捆绑在身上，企图走私入境。面对犯罪团伙五花八门的走私手段，当局不断地通过加强风险评估，还有目标筛查，提升执法人员的能力，运用新科技，强化边境安检机制。
0: 国际新闻，美国中期选举已经进入了倒数五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展开长达32天的旋风式巡回拉票。当前民调的显示，民主党有望斩获更多的席位，特朗普此举无疑将他个人及执政表现置于这一场国会保卫战的绝对核心。路透社报道，10月3号的这一场对决将决定共和党能否守住参众两院的半壁江山，亦或是民主党将夺得主导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走向的主动权。多项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在众议院选战中处于领先，但正向参议院控制权发起猛烈攻势。与此同时，油价飙升以及美伊之间持续的紧张局势令美国民众倍感焦虑。一些共和党籍候选人对特朗普助选表示欢迎，而另外有一 一些候选人面对艰难的政治局势，侧重于强调地方议题以及自身过往的政绩。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啊。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咩？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0: 看到了这一则消息哦，就是发现了新的企鹅品种。
1: 哎呦，在哪儿？
0: 这个呢是看到了，这个企鹅品种呢在应该是靠近南极的地方被发现。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让科学家跟自然生态学家很振奋的消息，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全球暖化其实严重影响了企鹅的栖息地，
1: 是
0: 因为这个冰川哦已经在惊人的速度融化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科学家确认有新的企鹅的物种，我觉得是让很多人非常的振奋，
1: 而且又睽违了100年，哇，真的是很了不起耶。
0: 是，那最近其实我也有看了一本书，就是有提到这个企鹅，企鹅很多人都很喜欢，因为觉得它很可爱，
5: 对，它走路的那个方式，
1: 游泳，
0: 对，然后
1: 成群结党的，
0: 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企鹅的趣闻，就包括了企鹅呢人其实要向他们学习，因为呢他们是非常忠诚于自己的伴侣的。
1: 真的啊？
0: 对，所以呢他们呢即便是分开了，他们都会凭着对方的发出的声音在深海找到彼此。哇，
5: 在深海，
0: 所以他们是坚守一夫一妻制企鹅，
1: 所以他们可以分辨说是他的老公或者是老婆，
0: 对，
1: 然后所以他也分辨得出美人鱼咯，
0: 就不会找错人。企鹅有企鹅沟通的一种频率嘛。然后他们会分辨说这个就是我的老婆或者我的老公。
1: 这样他比人还那个，
0: 还忠诚。
5: 这一点真的很特别，虽然是企鹅不多啦，但是
0: 企鹅很多。
5: 对对，就很多就。
0: 你的企鹅不多是什么意思？
5: 就是可能比起人类的数量，企鹅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很多，他怎么可能每一只都可以辨认得出各自的伴侣的声音？
0: 而且你可以想象，如果说很多的企鹅同时发出声音，你要在茫茫鹅群当中辨识，这个就是我老公，然后你很兴奋的游向他这样子。
1: 我跟你讲不一定哦，搞不好有些企鹅也会模仿别只企鹅的哦。
0: 来
5: 混淆视听。
0: 对，搞怪的哈。做来什么扰乱这个局势。不过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特别，关于这个企鹅的，他们也跟人一样有这个求婚的这样的仪式感。像有一种品种呢叫做阿德利企鹅呢，他们是会找最光滑的一颗石头送给雌性的企鹅做求婚的礼物。哇，所以你看这个企鹅蛮很好玩，
1: 也是很浪漫的。
0: 对，又浪漫又忠心。而且书上还提到说企鹅他们调情的时间其实是很长的。
1: 啊，怎么调情啊？
0: 对，
1: 是呼巴掌吗？他们也只能
0: 另类
1: 巴掌来，还是自己这边一直拍手，
0: 就是可能有这个肢体方面的一个触碰这个时间会蛮长的。
1: 肢体这么圆滑，他们也没有办法有什么触碰啊。
0: 可能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滑有难度
1: 所以才比较久。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所以大自然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知识我们看了之后，我们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这样。
1: 这么可爱。
0: 对，
5: 是听众朋友今天听了可以回家跟小朋友分享。小朋友啊，真的啊？
0: 很多小朋友很爱企鹅，包括我家的，你知道我儿子有很多，
5: 儿子还是女儿？
0: 儿子，他有很多企鹅的那种大小的那种玩偶啊、吊饰，然后每一只他有取名字的。
5: 今天回家你就可以告诉他。
1: 所以你有带他去看企鹅吗？
0: 有啊。Bird Paradise有一个企鹅馆，还有冷气可以吹，
1: 很好。
5: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那是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
7: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 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30号，农历8月20。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这样才对啦，这样

0: Yes or No？
1: 说到起价这件事情啊，应该没有几个人会听到起价会觉得 OK 啊。
2: 嗯，
1: 啊，大多数人一听到起价呢，都会觉得不 OK。
2: 啊，又起价？
1: 为什么我薪水没有起，什么东西都起？
2: 哇，没有办法啊，现在物价上涨啊，全球都在经济的都在起的，没有办法不起的。
0: 昨天下午的新闻啊，公交车资12月26号要上涨7%啦。
1: 是的，因为这个中东冲突就推高了本地公交业者的能源成本哦，所以呢，这个地铁还有巴士的车资呢，已经是连续6年上调了。
0: 成人每趟车资大概是上涨1角2分至1角3分，是历来最高的涨幅。
1: 而且年长者、学生、残障者优惠车资也会上调5分。
0: 我看到专家的一个访问哦，他说能源价格在这个车资的调整方程式当中比重是比较低的，低于通胀还有工资，但是呢，由于价格的波动幅度比较大，对车资仍然可以带来明显的影响。
1: OK，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说因为能源价格上涨我调高，对吗？如果能源价格回落，
2: 那会调降吗？
1: 对啊，那到时候公交理事会是不是会建议说我又把这个车资调低呢？
2: 送你一个3个字，慢慢等。
0: 娘娘，我不知道我记忆有没有错，是有曾经宣布过车资下调的，
1: 曾经有过了
0: 呀， yeah，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Okay，
1: 在我的记忆区块没有这一块，所以我要问你咯。
0: 对，应该是有的。
1: 你记性比较好。
0: 好像是有，好像是有。
1: Oh， OK， 我们今天在你说
0: Yes or No，
1: 我们呢要来问一问了，公共交通起价涨幅合理 ？Yes or No？
2: 88550963，然后呢写下您的原因，还有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邮，
0: 然后觉得合理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呀，对咯，那个能源价格、那个油价就一直在上涨，哎呀，起一角两分、1角3分，没办法啦，合理啦。有些人会觉得，哎，不是其他的东西，或者是其他的开销，或者是有些政治人物的薪金才上涨了吗？
1: 不是有些。哦，因为之前也是宣布嘛。
0: 我尝试讲的比较婉转一点。
1: 不用婉转了，直接讲了。
0: 政治人物的薪金不是上涨了吗？这方面的补贴，是不是可以转换过来呢？可能也会有人觉得那是两码事，不一样的，分开来谈。
1: 不管是 yes or no， 都希望你可以 WhatsApp 过来88550963。
3: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3: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5: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ECP 往市区方向，在 KPTPE 还有 Marine Parade 之间的路段。也看到了这个路段是发生车祸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还有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2: 啊，来你说、
3: 不要啦、他说啦。
2: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3: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4: 你说 Yes or No？
2: 你说
4: Yes or No？
2: 我们今天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公共交通，相信在新闻当中呢你也看到，或许在广播上你也听到了，新加坡公交车资从12月26号起整体调高 7%。 我们今天呢在空中呢就想要问一问了，公交起价涨幅合理 Yes or No？
3: 听到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丽玲就说，我选择 No， 车资每年的12月份都起价的，涨车资是因为油价涨，油价降下来是车资还是一样的，那也没有降价。嗯，
1: 听众 Gary 说 No， 这个涨幅有一点大。他说基本上呢同意样样东西价格都在上涨，这是没有办法的定律，可是已经连续几年上涨了，而且涨幅这一次也太大了吧。
2: 老王哦，他就说 No， 他说车资年年涨，但是服务素质有没有越来越好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以前繁忙时间呢等巴士最长呢等个十分钟，现在繁忙时间以他的经验要等15甚至是接近20分钟。所以他说有一些车长呢他们在踩刹车器的时候也踩得很重，很容易摔倒，是蛮危险的。所以他个人感觉是车资起，但是服务素质并没有变好。
3: 佩玲就说 No， 工钱没那么多，到底一年要起几次，人民会很辛苦。
1: 听众是1149 Alice， 他是少数说 Yes 的，他觉得还是合理的，油价上涨车费上涨是必然的事实，还是得要接受，而且政府有给低收入的家庭一些津贴。
2: 刘女士也看到她的 WhatsApp 哦，她就说她个人觉得合理，所以她也是少数说 yes 的。她就说，可是她回看自己的家庭，她觉得对她的孩子来讲，长远是一个负担，因为她孩子住的地方离公司比较远，所以长期累积下来，这个加价呢就是多出一笔的开销。可能呢这个涨价也会让年长人士少出门。
3: 有可能哦。
2: 因为他年长人士残障人士的车资也上调诶。
1: 我们刚刚算过嘛，一趟车资大概起一角钱了，我们拿个平均上涨一角钱，一天来回至少两趟也就是两角钱，30天下来一个月大概是6块钱。
2: 所以你看你一年算下来齁，对于一些像是没有收入的，如果是没有收入的年长人士来讲，那会是一个负担。
1: 是我们也收到这位模范听众的的回答，真的是分析的太好了。
2: 4708齁，他就说呢，车资上涨呢虽然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呢很难安抚民心。因为呢从公交理事会的角度来看，连续6年涨价，那也考虑到呢这个近年来公交可靠度的提

0: 是公共交通是大众每天出行赖以生存的最基本保障，由 PTC 来决定涨价难免让公众觉得不贴心、与其增加大众基本出行的负担，是不是可以先考虑私人交通的相关费用？
1: 我们收到的简讯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是直接就写三个字不合理这样子的，
2: 不合理还有另外三个字不支持。
0: 我去问了一下 ChatGPT， 公交车资2015年曾经下调1分到4分，2016年下调1到27分，2017年也下调2.2%，所以是有记录的，有曾经下调过的。
2: 好，那 Miss K 呢，他就觉得说特别是年长者65岁以上的应该让他们免费搭乘公交。我是觉得可能对于那个业者来讲，他会觉得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对业者来讲可能他们不会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
0: 这个建议听起来算是蛮合理的，而且是大家都会蛮欢迎的一个政策，但是背后实际上的考量运营还有那个数目的多大小都我们应该算不出来的了。
2: 因为他们还是以商业的一个出发点来作为一个最终的一个考量嘛。
1: 是1250写得很干脆，他说 yes 或 no 都要上的，没得选。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张仪，在 BK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CT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出口处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96至118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九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受能源价格飙升推动，本地地铁和巴士车资从12月26号起上调 7%。 受访学者指出，能源价格剧烈波动正加大车资调整压力，当局应该探讨车资自动封顶等收费机制，以有效减轻车资上涨对乘客的负担。中东冲突明显推高本地公共交通业者的能源成本，公共交通理事会星期二宣布，整体公交车资调高 7%， 以车资卡或银行卡付车资的乘人，每趟车程车资将调高1角2分到1角3分，是历来最高的涨幅。新加坡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黎华德说，能源在车资调整方程式中的比重虽然低于通胀还有工资，但由于价格波动幅度大，依然会对车资带来明显影响。他和去年一样，再次建议当局考虑采用车资自动封顶机制，由系统自动计算乘客的开销，一旦达到上限就停止收费，无需预先购买月票。
2: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在最新公布的一项全球大学排名中，双双创下了校史最佳成绩，分别位列全球第15和第28。国大的排名是本地大学在这个环球大学排行榜当中的最佳成绩。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辑星期三公布了2027年全球大学排名，英国和美国大学依旧占据了全球前十名，英国的牛津大学连续11年位居榜首，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三。新加坡今年也是首次有三所大学进入了全球排名，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SUTD 首次上榜，位列第301至325名，是亚细安地区今年排名最高的新上榜大学。
1: 饮料瓶罐退费制全面实施在即，国家环境局已经收到超过2000份延长清货宽限期的申请，已经处理的1600多份申请当中，有大约85%获得批准，这些业者可获额外一个月的宽限期，到10月31号清空未贴1角押金标签的饮料存库。环境局星期二发文告说，截至同一天上午9点，申请主要来自杂货店、邻里便利店和独立食品店等小型零售商，当局正加紧处理其余的申请，当中多数为近期提交。饮料瓶罐退费制星期四10月1号全面实施。环境局早前宣布，考虑到一些小型零售商还有非营利组织在6个月过渡期内虽已经设法清货，但依然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允许符合条件申请者将宽限期延长到10月31号。
2: 新加坡羽毛球头号男单骆建佑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单决赛0-2不敌泰国的昆拉武特，收获银牌。虽然亚军已经缔造了新加坡羽坛历史，但他仍感到有些许的遗憾。世界排名第13的骆建佑与本周重返世界第一的昆拉武特都曾经赢得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冠军。星期二的亚运会对决对两人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无论谁胜出都是首次问鼎亚运会的男单冠军。在爱知县公示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决赛当中，状态出色的昆拉武特展现出极强的防守能力，有效地限制骆建佑的进攻，首局以21-12先下一城。第二局昆拉武特延续首局获胜的火热手感，在关键分上拉开了差距，最终以21-16胜出，为泰国拿下历来首枚亚运会的羽毛球男单金牌。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星期二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新华社报道，根据美国能源部的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之后，联邦政府计划在11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是2029年年底。根据美国能源部的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能通过销售或是互换的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为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是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这项举措主要是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思远，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1: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2: 记得锁定啊
3: ，Lisa， 一定要听啊。

0: 看到的是这个品牌哈 ，Bosch， Boss
1: 不好说
0: ，B O S E， 它是做一个音响的品牌，它就正式官宣了，它要开始重新的做什么东西呢？做有线的耳机推出市场。
1: 这个品牌我一定会永远记得，
0: 为什么呢？
1: 你刚刚讲的不好说
0: Bosch，
2: 我听成不好意思 Bosch。 其实这个 Bosch 啊，我对他的这个品牌的认知就是做音响的嘛，
0: 是，
2: 对啊。然后我们现在用耳机都很习惯用那种无线的
0: 无线蓝牙耳机，其实很多这种大品牌都不做了，像 Bosch 他就说他其实是11年前停产了，
2: 哎呦，
0: 有线的耳机刚刚宣布他要重新开始做有线耳机，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了。
1: 哦，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呢？因为现在大部分都用无线，不是习惯了吗？
0: 对，感觉市场有点反其道而行了，开始喜欢有线的耳机。
1: 所以该不会是现在你看什么都开始一直在复古复古复古了，包括生活的东西用品啊穿着啊，连现在耳机又要回来的。
2: 我觉得这可能也跟如果是无线耳机跟有线耳机对比，它的音质
0: 是
2: 有差的。
0: 是，可能无线耳机开始的时候，大家感受到它的方便，哦，不需要有那个线缠来缠去的那种感觉。但是这几年来一直的进步，无线耳机的收音还有它的音响去到什么程度，可能已经就在那边了，还是不如有线的耳机的那种。啊，很多东西可以去进步。
1: 好像我现在还是都用有线的嘞，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无线的耳机耶。
2: 像我个人哈，我用两种，我觉得无线的哈，它的那个声音听上去有一种压缩感，我不喜欢。
1: 扁扁的吗？
2: 对，就是压缩的那种感觉。可是你用有线的，像我们现在在直播室用的这个，听上去这个声音就比较圆润。
1: 嗯，
2: 也可能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我们听东西哦，我们听东西就听得比较仔细。
0: 对，我们对声音比较敏感。
2: 对，
0: 我发现哈，我做了广播之后，我去买耳机的时候，我可以很好的跟那个销售员形容我要怎么样子的声音。
1: 嗯，
0: 啊，我要比较圆润的，我要那个 bass 比较满一点，比较厚重一点的，但是还是要有真实的声音呈现，我可以很清楚的形容，他可以很清楚的给我要的东西。
1: 好像我在跑步机啊跑步的时候，我用那个耳机的时候，就看到旁边的人，哇，每个人都在用无线的嘞，只有我一个人用有线的嘞，那我就觉得哎呦，是不是
0: 哎，
1: 会不会很丢脸这样子？
0: 尤其在跑步机上面哈，有线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有时候可能手动啊，还是勾到啊，
1: 对，
0: 整个就拉出来了，
1: 就常常会缠到，但是我还是很坚持的。坚持
2: 危险
1: 用有线的，然后但是我就是当然就是要自己调试自己的手，对
0: 啊。但是下一个问题来了，以前我们的手机是有那个耳机的孔的，后来都拿掉了嘛，因为大家都用无线的，现在的耳机要怎么接回我们的手机呢？因为主要的音乐的播放的器材还是会是我们的手机。
2: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了，就是在那个接头的那一端
0: 买那个小小的 connector，
2: 你就换咯，换那个设置就可以了，
1: 跟我们的这个一样的接，有一个另外一个接头可以接。
0: 哦，
1: 对，而且
2: 就好像类似充电这样子，你可以再接一个。
1: 对，而且
0: 还是蛮麻烦的，有时候你会忘了把那个接头拿出来。
1: 因为我曾经朋友借我无线的
0: 啊，
1: 但是他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就让我永远都用有线的，因为他掉了很难找不到
2: 耳机掉出来。
0: 哦，
2: 我也曾经有过差一点掉进那个地铁的轨道，那个耳机，对，还好我都反应快了，我把它
0: 住，
2: 对，我用手给它接住。
1: 对，因为你有线的话，你就比较不担心的。对，无线的真的哇，那颗掉了哇。真的找不到，
0: 你还不是两边掉，是掉一边，是那种最心痛的。
2: 可是我觉得那个 Bosch 啊，他们重新让这个停产11年的有线耳机哦，再度出台哦，对于那些对音响音质有要求，而这个族群是大有人在，就他们很在意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1: 是，我们来听听看，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会喜欢有线的还是无线的？然后呢，你对于有线的感觉跟无线的感觉，
2: 可以 WhatsApp 88550963，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CT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BKE 往雾兰在 SLE 之后第二条车道，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6: 我是李慧玲。
5: 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些新政策，星期一的时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然后有一些促进经济的一些新政出台，它是叫做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发力，促进有效投资。然后呢，与此同时，到星期二的时候呢，国常会讲说要研究稳定房地产的政策，然后呢，星期二这个政策就出台了。还蛮少见的这个政策，这些年有没有看过有这个促进房地产的政策？或者我们解释一下那个事实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它有一些规定的，就是刚需的，就是买首套房子，然后如果你买的房子中国的建筑面积在120平米以下，还有那个房子的总价没有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可以享受 1%的贴息贷款，就是等于说优惠啊，优惠1%，可以享受这个优惠5年，贷款最高100万，政府送你5万块的那个利息优惠去买房子啊。
7: 这个叫做提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吗？
5: 它的目的肯定就是要这个市场着力。不过我们仔细去看哈，国务院常务会议他讲的那几个词，还是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它的目标不是让房价又再涨起来，而是要避免房价继续跌下去。
7: 但是它并不是泛泛的去让整个房地产市场回暖啊。
5: 那我看到这个的时候，一方面我是觉得我们新加坡人我们很习惯这个公积金买房，建屋发展局的房子买房的概念啊。对我来说，就是说国家可以帮助有基本需求收入比较低的，或者说中下阶层的人可以置产，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是一个社会福利。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保障社会公正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更强烈的感觉到的就是他表示说中国经济现在的现状是让这个北京的领导层更加的担心，就是他必须要出台一些政策，而且是中国财政史上第一次的政策，就是提供优惠，而且间接的送钱给有需要的人买房。他就是要稳定这个房地产市场，他不是要把那个房地产市场再振兴起来，但是他还是会促进一些消费，然后因为还有促进这个经济的活络。因为房地产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它低迷很好多年了，因为之前中国的房价确实也是虚高，那么为了要挤破那个房地产泡沫，用了 它有三条红线很强的那个措施，然后结果 房地产就一直在谷底，这个拖累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因为房地产对于中国来说，它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它不只是卖房子，它还有上下游的什么钢材、水泥、建造、装修、销售、家居、园林啊、煤化啊、电梯啊、灯啊，这些拉动中国经济有1/5的那个作用，所以它现在需要做这个东西来给这个中国的经济一定的支撑力度吧。也就表示现在的情况，可能他们看到的数字知道就是情况不妙。
7: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方真的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如果在那边受惠比较大的话，其实先挺住下面的这些城市的财政状况。
5: 是，
7: 这个是一个啦。那么他的这个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他们讨论当中其实谈到这个要稳住这个房地产。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我让我想起2024年，也是大概在9月份的，就是在中国国庆之前，当时候发布的有一些金融方面的政策，其实突然间振兴了它的股市一小段时间呢。这一次当然它的这个效果不一样，但是我想确实是有一些希望发挥某一种作用的这样一种情况，只是它非常的它要做得很精准。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的陈洁仪的歌曲《心痛》。
1: 说到这个音响器材哦，这个 Boss 呢算是一个大牌子了，最近呢就宣布说停产11年的有线耳机要重出江湖了。我们就很好奇哦，你是比较喜欢用这个无线耳机或者是有线的耳机呢？
0: 听众 Gemma 他就说了，还是很少用无线耳机，他说如果用来录音的话，无线的耳机那个音频的延迟度太高了，是不可以的。
1: 所以哦，真正是玩音乐的或者是从事一些可能录音啊跟这个声音有关的工作，
0: 都是耳线的，
1: 他们都是要用有线的，都不用无线的。
0: 是像是什么音乐的表演啊演唱啊，如果有的时候要装那个叫什么耳返啊，都是应该是多数是有线的。
2: 听众规划就说呢，有线的耳机很容易坏，虽然呢有掉过一边，还是喜欢无线的。
1: 来自马来西亚的诗云哦，他说坚持用有线耳机，他说他想让人家知道他在戴耳机，因为这样子人家就不会打扰他。
0: 哦，是是是，常常有这样子的困境。就是有一个人在我讲讲讲，然后我就我指我的耳朵，他说哦，原来你戴耳机听不到。
1: 可是有线的就很明显了嘛。
2: 是，有时候会是走在路上，我想说这个人怎么一直在自言自语，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戴耳机。
1: 还有看到 Jessica， 他说喜欢有线的耳机，那无线的耳机呢？这个音量他觉得闷耳朵，他只戴过一次，他就放着。秀珍他也说每天在用耳机，可是他用的目前是无线的。然后他说听963在公交也是使用这个无线的耳机。
0: 我现在大多数都是用这个无线的耳机，而且我已经开始最近在买就是那种大大个的，不是小小个的 earbud， 它是 earphone，大大个的也是无线的。
1: 有啊，看到有路上很多年轻人哦，有一些上班族哦，他们走来走去也是带着那个
2: 大大的
1: 大大个的，
2: 要不然就放在那个肩膀
0: 脖子
2: 上面的，
0: 挂在脖子上。
2: 对，
1: 但是我比较不喜欢的是，我有观察到一些年轻朋友哦，他们做什么事情耳朵都塞着一对无线耳机，吃饭的时候也塞着，然后有时候跟家人在一起也塞着，
0: 用餐也是塞着，
1: 对，一直塞着那个耳机。我觉得这样子哦，你很难很有效的跟人家好好沟通。
2: 而且有时候如果真的遇到比如说走马路啊还是什么有什么危险的话，你听不到。
0: 是，
2: 对，
0: 因为这些无线的耳机还标榜着它可以 noise cancellation， 可以周围的环境的噪音
2: 完全听不到。
1: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只是听听音乐啊，可能看看视频玩玩游戏戴一戴当然是 无所谓没问题，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一直戴着那个耳机，走到哪里都戴着那个耳机哦，我是觉得有时候让人家看起来会觉得有点没有礼貌啦。
2: 是，可能耳朵也会发炎还是什么状况的。
1: 真的，
2: 也是很危险。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30号，农历8月20。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5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4颗星。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星期三，
1: 耶、yeah, ！星期三呢，大家最期待的呢，就是于思远的懂吃懂吃、
0: 哦。谢谢你嘞，
1: 啊，真的啊，
0: 这是一个赞赏哎、欸。
2: 他每次开场白都一样，都说星期三我们在等思远的懂吃懂吃。
1: 哪有每次开场白都一样？我们星期三最期待的就是懂吃懂吃，最喜欢的就是懂吃懂吃。我有分喜欢跟期待
0: 哦，两款两套可以轮流着讲、
1: 嗯。对，
2: 所以就是 A 就跟 A 跟 B 交替使用。
1: 对，我第一套用了一年，然后第二套用这下半年，
2: 不错，至少一年有换一套，
1: 还不错哈。哎，期待我明。第三年要讲什么、
2: 哦、哪一套
0: 可以哈、
2: 啊、C 套餐
0: 可以哈、嗯、OK 今天的懂吃懂吃要带大家到 The Warehouse Hotel 这家餐厅叫做 PO 吃的是摩登的娘惹菜
2: 哇啦怎么拼啊
0: POPO、
2: oh, PO 啊 PO、
1: 哦、娘惹菜就娘惹菜为什么一定要摩登呢
0: 哦，就是娘惹菜、哦、例如我们吃那个黑可果鸡哦，好好有没有吃过、
2: 哎、
0: 黑黑的黑黑的
1: 哦有
0: 啊那个然后它有那个酸酸咸咸的口味的那个黑可果鸡、哦、它不做黑可果鸡它做黑可果猪颈肉
1: 哦
0: 啊好然后呢它有一道叫做 Nasi Ulam 其实就是沙拉式的香料拌饭
2: 嗯
0: 啊，有15种的香料，你可以想象哦 ,15 种的香料在同样的一盘饭当中，它的口味是那种哇又复杂诶又特别的。
1: 我不可以想象。
0: 我不可以想象。
1: 嗯给我看照片。
0: 那你去吃
1: 给我看照片。
0: 那你去吃。Okay, 啊是了我的 IG 上面会 post,Facebook 上面会 post。
2: 所以呢等一下呢就来听一听这个介绍咯 PO 的娘惹菜。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 ,963 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让我刷新一下页面看到的是这一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MC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以及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发生车祸了
4: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0: 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来到 Havelock Road 的 Warehouse Hotel 这一间餐厅呢其实我好些年前吃过我对它的食物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次回来听说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菜单餐厅也改变了一下他们的方向今天要来到的是 PO 卖摩登的娘惹餐找他们的主厨吴敬贤 Chef Frederick
5: Hello 你好
0: Chef 你是娘惹土生华人嘛对吗
5: 对
0: 餐厅主打的就是一个娘惹菜再创新摩登的娘惹菜
5: 我是从一个娘惹家庭长大的我全部的东西跟我阿嬷学的也是跟我妈妈学现在我要带这个传统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 menu 现在是比较 modern
0: 所以你在开餐厅的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创新呢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时下的食材以及一些比较新的烹调方法呢
5: 我这样做是因为跟比较多人分享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大喜欢还是不大熟娘惹餐我做 modern style 一点家们熟悉一下这些食物
0: 今天我来到 PO 让我印象深刻的其中一道菜就是他们的 Nasi Ulam Ulam 的意思是什么啊 Chef
5: Ulam 的意思是叫 salad
0: 所以它是一个沙拉饭的沙拉还真的是这样子、哦、因为它就是一个南洋的香草饭用蝶豆花也就是 blue pea flower 大家都很熟悉、哦、娘惹餐常常用到的一个食材椰香饭加了蝶豆花之后搭配15种的香草还有香料去组成上桌之后在你面前拌开来有很浓郁的这个香料的味道同时呢又有一些脆脆的口感在当中 Chef Frederick 你在当中、哦、下了哪些香料呢
5: 我加了虾米 Spanish mackerel 好像一干色拉扁鱼干还有加了椰丝
0: 那原本它有的香料又有哪些呢
5: 好像拉萨叶柠檬叶黄姜叶薄荷叶还有长豆跟黄瓜
0: 这么多的材料拌在一个饭当中会不会担心口味啊还有那个香料的味道啊会太复杂了一点
5: 不会因为全部是配合我们没有放很多全部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全部会融合在一起
0: 它整个口味吃起来是很丰富的 又是很搭配的。还有另外一道是要说一定要介绍给大家吃的，就是黑壳果焖伊比利亚猪颈肉。一般上我们吃黑壳果都是吃黑壳果鸡嘛，那也是传统的吃娘惹菜一定要吃到的一道菜。
5: 小的时候阿妈外婆会煮这道菜，可是她会用排骨来煮。我们在 Paul Restaurant 我们就会用那个猪颈肉，因为猪颈肉比较有一点肥肉跟瘦肉的比例，会给它的口感比较好。煮在这个汁里面真的是带出来黑果的味道，也是
0: 你们的甜

0: 他的时候就口味会比较重，我做的这个甜品会比较清新，你吃了不会腻。
1: 青蓝色相间的雪糕搭配着鸡蛋卷薄薄的一片，给这道甜品增添了一点脆脆的口感。创新的娘惹菜就在 The Wells Hotel 当中的这一家有新菜单的餐厅，叫做 Po，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以下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AY1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还有 New Upper Changi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Bedok South Avenue 1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97至121点，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10: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在最新公布的一项全球大学排名中，双双创下了校史最佳成绩，分别位列全球第15和第28。国大的排名是本地大学在这个环球大学排行榜当中的最佳成绩。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辑星期三公布了2027年全球大学排名，英国和美国大学依旧占据了全球的前十名，英国牛津大学连续11年位居榜首，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二，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三。新加坡今年也是首次有三所大学进入全球排名，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SUTD 首次上榜，位列第301至325名，是亚细安地区今年排名最高的新上榜大学。
1: 将毒品藏在个人物品或是车厢间隔内企图走私入境，去年共有975个人在关卡因为涉毒罪行被逮捕，比前年的635个人增加超过半数。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和中央速毒局强调，将继续合作严格执法，避免毒品流入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和中央速毒局星期二发文告透露相关数据，并说被捕人数增加，除了反映我国边境持续面对毒品威胁，两个机构也加强了侦查还有执法工作。移民局和速毒局指出，在多数案件中，毒品会被藏在个人物品或是车辆的不同部位，一些人则将毒品捆绑在自己身上，企图走私入境。面对犯罪团伙五花八门的走私手段，当局不断通过加强风险评估还有目标筛查，提升执法人员的能力，并运用新科技强化边境安检机制。
2: 市区重建局星期二推出东海岸路一幅99年地契的私宅地段招标，同时推出了石龙岗北景一幅备受99年地契地段供发展商考虑，他们分别可以建约85个和235个住宅单位。东海岸路地段属于2026年下半年政府受地计划下的正选地段，有两幅被无盖沟渠分隔开来的地段组成，占面积59200平方英尺。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地段规定单位的平均面积不得低于1076平方英尺，这幅地段仅可以发展85个单位，是政府受地计划下单位数量第二少的地段。分析师认为，地面的面积较小，或吸引中小型的开发商参与竞选、参与竞投，而预料能够获得3到6份的标书，最高的竞标价在容积率每平方英尺1100至1650元之间。
1: OpenAI 宣布取消原定下个月发布的最新人工智能 AI 模型 Astra 6.1 的计划，原因是内部测试发现新模型依然存有安全隐患。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杰恩发布声明时说， Astra 6.1 虽然在某些方面较以往模型有所改进，但在遵守范围及授权限制以及向用户准确传达他所执行的任务方面依然没有完全达标。他说，必须确保模型开发是安全的，无论是在公司内部开发还是向用户交付的过程，但在向用户发布时，尤其必须对安全和对齐方面制定极其严格的标准。近几个月， OpenAI 及它的主要对手 Anthropic 开发的模型在测试期间接连发生了 AI 智能体失控、入侵外部系统的重大安全事故，加剧国际社会对 AI 风险的担忧。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自得其乐，今天先送上了一首就是许美静的歌曲《咖啡香》，之前有张宇和徐熙娣、小 S 的《傻瓜与野丫头》。早安，我是道明。
2: 早安，我是丹怡。
1: 小周末好。
2: 小周末好，看到了 Sandra、博平、秀珍、仁义的简讯，还有志雄，还有9843的这位朋友 Lifa。
1: 早安早安，欢迎来打卡。今天是小周末啊，在昨天那个烟霾情况还好一点，
2: 是
1: 之前在周末的时候就下了一两天的倾盆大雨啊。我们这里就是时热时燥时湿，那么在周边地区、周边国家啊，那里的那个水灾情况特别像在泰国曼谷，令人感到有点为他们担忧的啊。
2: 是的，然后我们就看刷到了好一些很有趣的视频呢，就是那些当地的受灾的民众，他们已经学会苦中作乐了，就是有一些拿着草席然后浮在水面上，有一些带着他们的宠物狗狗啦，然后出游了，然后就是在水上漂，你知道吗？小动物都非常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1: 是有人苦中作乐，也有人呢就借机呢来秀一下他的那个运动感呢、我就看到了其中那张画面呢，它是视频来的，就有人在这个淹水处啊滑水，知道吗？就乘那种电动的滑水车在那里滑水，结果被警方逮捕发现了。
2: 对对对，是不可以的，违法的哦。
1: 对，人是人，人是这样子来玩哈。昨天我们和丹妮在聊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画面我们也看到，丹妮就说不出来了，很难想象。
2: 什么？
1: 就是为了逃生哈、其中一个小柱子呢，也出现了一些昆虫，都攀爬在那里不动，为了要逃命。
2: 是的，说的就是小强啦。
1: 是
2: 这个就不多说了，会引起不适。那主要呢，我就是看到他们的水上市场真的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水上市场。他们还是那些卖菜卖蔬菜啊，早上要贩卖这一些肉类蔬菜的菜市场的小贩们，他们还是在继续他们的生计的活动哦。把那些他们的食品呢放在那个可以漂浮在水上的一些箱子里面，继续的还是有人在这边买菜买肉。
1: 我觉得像他们这样子的生活态度，即便面对这样天灾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作息起居饮食，但是出也你怎么来我就怎么过，虽然会造成不便，甚至会影响，甚至有些地方会有人命伤亡，不过日子还是要过，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就是要活着，好好的活着。
2: 我要学习他们见招拆招，就是你怎么来我都继续过我的这种心态。
1: 是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就觉得说这个地球是围着他们而转的哈，应该是顺着我的意顺着我的愿而发生的，但是其实不然，我们真的是很渺小哈。天时地利，或者是说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或者是老天要怎么样子发脾气也好，我们就顺着跟着这样子来好好的生活着。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希望今天小周末星期三
2: 李玟好心情送给你。

0: 李玟好心情。ECP 往上一方向过了 Celine Avenue， 注意了，有一辆抛锚的车子。 Jurong East Central 和 Jurong East Street 21交界处交通灯失灵。 SLE 往 BKE 方向就在益顺出口，这里的 SLE 路段注意，那里有道路工程。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ay 就说了，对泰国人很乐观，态度心态都很好，他在那里玩了八天就能接受这样的气息了，感受到了。 Hello Phyllis 还有 Jasmine， 另外是慧玲、云芳和舒兰。

0: 自得其乐进入第32分钟，有人已经想念你的声音了，来说几句话啊。
1: 为你送上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之前是辛晓琪的歌曲风之彩。
0: Okay, Jasmine 问怎么今天没有听到丹妮妹妹的声音呢？有啊，我们11:15一开场就说话了。
1: 我刚刚噼里啪啦说了好多。
0: Jasmine 你以为那是谁的声音呢？也看到了像 David 秀珍，另外是雅长 Jessica 立方和 Mark Chua。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找到一些点点滴滴的小幸福，特别是那些爱摄影的朋友，对生活的观察是比较细腻的，观察入微，可以看到生活中的一些不一样的。像我们有听众朋友舒兰，他爱拍照，今天早上就发来这张照片了，是在地铁上路过的时候看到，然后马上捕捉到这个镜头，
1: 很漂亮。居然谢谢你让我发现这一棵樱花树哦。
0: 哦，他就说了开花了，漂亮漂亮，谢谢分享。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30号星期三，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先来听歌曲，10:40左右，至理名言。今天来说说啊，高情商的人都懂得一些细节。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南方二重唱的飞不到你的天，这个时候路上开车的话也稍微注意一下交通情况，当然有即时路况消息也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们。 Raffles Avenue 这里不久前发生了交通事故，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受影响，往 Raffles Link 方向过了 Bayfront Avenue 的 Raffles Avenue 请注意有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从汤深路到 Angle Avenue 这个 PIE 路段呢，车子也特别多。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1: 这里就说到了高情商的人应该懂得一些生活细节，接下来就给大家列举出来，不是所有我都认同，你也看看哪些你觉得哎说得不错可以学习接受，其他的我们再来斟酌一下。首先要经常夸赞人，多看别人的好啊，适时的给一句真心的肯定，不但对方心情好起来，你的心情也会跟着亮起来。再来，不要说任何人的坏话，你今天怎么评论别人，别人就会怎样的想象着你，所以慎言很重要。第三点，不要见人就说自己多惨 多辛苦，可以诉苦，但是不要把我很惨，我很不幸，我是最可怜的，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标签，不好。总是把自己啊，可怜呢，当可怜，自怨自艾。总是觉得别人在欺凌你，我是受害者，不要，不要这样子。第四点，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就聊吃的。碰过这样的情况吗？特别是一些社交场合，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有时啊，就是大家圆桌一起吃饭，坐在你左边右边的，不晓得开口说些什么，聊些什么，可能先从吃开始聊起。我们这里啊，比较难聊天气了，天气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样，要么就是热，要么就是雨。国外可能还比较多可以聊的。另外一点，不喜欢一个人，不要表现出来。不喜欢可以，那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但是不需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敌意啊。不是有句话说吗，在人世间呢，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下一点，尊重别人的隐私，不该问的就别问。关系再好也要知道什么话可以问，什么事情应该留给对方自己来说。有时我们会出于好意，都是为了你好，我关心你，真是这样子吗？不过我特别喜欢就是什么事呢，应该留给对方他自己来决定要不要告诉你。可能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来聊，再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当他的心境 OK 了，可以聊了，他自愿会打开心扉。下一点，检讨任何事情先说自己的责任，特别在职场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的关系，遇到问题的时候先问自己，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不一定就是我哪里做错了，我做得不对，反而是我可以做得更好吗？或许这就可以把事情，把问题的严重性给减弱了，把对方对你的误解或者是不满也稍微减低。另外一条，别人骂你可以听，别人夸你的时候千万别信，这和第一句说的有一点点不一样。第一句话我们要多赞别人，对吗？那么是不是如果以这句话来解释的话，你我赞别人，别人千万不要信我的赞言，我的美言呢？批评拿来是成长的，那么夸奖呢，听过就好，欣然的接受，感谢对方，但是也不要飘飘然。下一点，别人给我们看照片的时候，特别是在用手机来看，我们就看那张就好，不要左右去滑动哈，因为别人只是愿意给你看这一张，可能前后的并不是要跟你分享的，所以尊重，这里重点是尊重，这是最基本的分寸。待人处事都是一样子哈，尊重他人也要自重。下一点，别人可以自嘲，但是千万不要附和。 笑自己胖没有问题，我笑自己矮没有问题，但是呢，作为旁边的人，即便再好哈，偶尔开开玩笑附和一下还好，但是千万不要陪他一起笑。因为说真的，你千万不要别人说哎，我很矮哦，是咯是咯，你真的不高，这是很容易伤人心的哈。最后点，对人不要充满目的性，不要总是想着我能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因为真诚的关系，最单纯的关系才能走得更长更远。今天这里名言就给大家分享了这几个生活中的小小点点的一些金句吧，可能不是很奇言，影响面也不是很广，但是累积起来或许可以让你变成一个更人喜爱更受欢迎的一个人。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所以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四10:40的至理名言，我们互相学习，说给你听，也其实在说给我听，大家一起努力啊，每天进步一点点，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张浩哲的歌曲《好男人》。

0: 这是留一片蓝天小松小博的歌曲。
1: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淑桦和张国荣的歌曲当真就好。
1: Shears Avenue， 这里有交通事故，往 Shears Lane 方向过了 Marina Boulevard 第三条车道请避开。另外是 Nicoll Highway 往 Shenton Way 过了 Raffles Boulevard 第一条车道上有辆抛锚的车子，注意了。还有罗尼高架桥往 Brattle 方向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也有交通事故。
0: 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预计全岛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正在我国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赫昨天会见了我国多位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如何深化合作造福两国企业和人民进行商讨。新文两国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在海事和港口发展方面的合作。也是文莱首相署高级部长的比拉赫星期一开始对我国进行五天正式访问，并和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一同主持第12届新加坡文莱青年领袖计划活动。黄总理昨天在脸书贴文说，他曾参与2013年第一届青年领袖计划，对于这个平台能持续培育两国世代友谊并巩固互信基石感到欣慰。黄总理和比拉赫也就影响两国的国际局势发展进行广泛讨论。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像新加坡和文莱这样紧密而且互信的伙伴关系显得特别珍贵。
1: 受到能源价格飙升的推动，本地地铁和巴士车资从12月26号起上调 7%。 受访学者指出，能源价格剧烈波动正在加大车资调整的压力，当局应该探讨车资自动封顶等收费的机制，以有效地减轻车资上涨对乘客的负担。中东冲突明显推高了本地公共交通业者的能源成本。公共交通理事会昨天宣布，整体公交车资将会调高 7%， 以车资卡或银行卡付车资的乘人，每一趟车程车资将会调高1.2分到1.3分，是历来最高的涨幅。新加坡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黎华德受访时指出，能源在车资调整方程式中的比重虽然低于通胀和工资，但是由于价格波动的幅度大，依然会对车资带来明显的影响。他指出，如果要降低这种波动影响，可以考虑对能源成本进行对冲，但是这也可能带来风险。
0: 去年7月展开重建工程的新电信总部预计2028年底完工，总面积达100万平方英尺，80%将是甲级办公楼，预计吸引跨国企业、科技公司和金融公司等进驻。20年来，第一个在乌节路发展的综合项目 OneCom Center 拥有两座20层楼的办公楼，新电信也就是 Singtel 将是主力租户，占用95平方英尺净可出租面积的30%作为运营总部，以及开设一家零售旗舰店。OneCom Center 联合发展商新电信与联时 Lendlease 今天宣布开始为办公楼招租，除了提供办公空间以外，项目也提供6层超过16万7千平方英尺的配套设施，包括生活方式、零售、餐饮、医疗、健身与健康设施，一个可容纳400人的礼堂和一家私人会员俱乐部。严淑芳也说，新电信会为租户提供一系列针对租户业务需求量身定做的服务。
1: 最后是国际新闻。联合国军司令部今天公布立场文件称，在韩朝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发现了一枚朝鲜地雷，据此认定发生违反韩国战争的停战协定的行为。韩联社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说，司令部近期与韩军对韩朝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进行联合调查，在军事分界线以南的地区发现了一枚朝鲜杀伤人员地雷。根据调查结果，司令部认定发生了违反协定的行为，并正在就停战协定机制采取相应的措施。朝中社同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指责韩国借地雷爆炸的事件挑衅朝鲜。金宇正昨天发表谈话称，韩国企图捏造物证，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鲜方。他还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金宇正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郑中基的歌曲《别爱我》，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来到了第二小时了。看到了像志雄、美玲你们的简讯了，欢迎来打卡 Jackie New 和国良。第二个小时津津乐道，今天星期三嘛，我们照样来照顾我们的健康。今天要看的是口腔卫生，口腔的健康。歌曲过后。

0: 顺子的歌写一首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将口腔健康纳入我国的慢性疾病管理框架势在必行，否则这代价会很大，比方说会影响人们的独立生活能力的年限。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聊的几个目标是什么呢？终身维护口腔的健康，一辈子的事啊，希望在80岁的时候还可以保有20颗牙齿，那挑战很大。再来就是通过定期的接受牙科的检查来预防牙齿脱落，整体上来说就是保持口腔的健康和卫生。今天请来新加坡国立牙科中心修复牙医部牙周病科高级顾问医生，他是杨景荣医生。杨医生你好。
1: 嗨，你好，早上好。
0: 我们说在60岁的时候保留至少60颗牙齿，那可能还有一点点把握，80岁啊，哇，这个目标是很远大的，但是可以做到的。好，就说到了这个被认为可以延长5年以上无 ADL 受限的寿命。从临床角度来看，哪些牙齿对维持咀嚼功能还有独立生活最关键呢？杨医生。
1: 牙齿那方面，就是我们讲的那20颗牙齿，最主要是能够他们能够合并起来作为10个对咬的牙齿，对，所以他们当我们有10颗在对咬的牙齿的时候，也能够让我们摄取更有营养的食物，就好像蔬菜啦、肉类。那我们的蔬菜的准备方法也不需要弄得太稀，那个营养成分也会随着提高。对，
0: 我们说十颗对咬的牙齿，就是说让我们好好的咀嚼食物，咀嚼食物好了之后，呀，这个营养的吸收，对身体的整体健康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对，
0: 嗯，有没有哪些牙齿是特别重要的？
1: 我觉得有大部分是一些可能大牙，就好像我们的在后面咀嚼的大牙，他们的结构是能够就是能够有更大的面积来咀嚼食物。那我们的在嘴巴前面的牙齿就是通常是用来美观是一部分啊，他们的功能也是用来撕烂一些食物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我们吃鸡腿的时候就是用前牙咬着然后这样子撕。
1: 对，所以他们的功能都不一样啊。可是最重要就是说这是对是对咬的牙齿，他们是理想上是能够健康的，还是如果有一些蛀牙还是牙周病的话，是最好是能够控制还是已经有接受过治疗的牙齿。
0: 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咀嚼功能障碍和较高认知障碍风险是有关系的，所以牙医在临床中应该怎么来早期识别这咀嚼功能下降？
1: 对，所以很多时候咀嚼功能下降可能是由就是病人本身的分享，那么当他们说他们没有办法可能跟往常一样吃他们爱吃的食物啊，像肉类蔬菜，有在比较晚期一点的症状就可能会有一些营养方面的一些缺陷，这有可能是从他们的血糖报告啊之类可以察觉到，还是就是体重的一些下降，还是肌肉萎缩骨质的一些一些变化。
0: 牙齿缺失导致功能提早退化吗？那对于已经缺失多颗牙齿的一些患者来说，不一定是年长者哦，可能是中年又或者是年轻人，牙医要怎么来制定这种修复方案啊，最大程度的可以缓解功能退化还有减少长期护理的需求。
1: 对，所以在取代一些就是已经失去的牙齿的时候，是有几个临床方面的一些方法。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假牙，塑料性的假牙，还是掺有一些金属的假牙，还是固定牙桥，还是植牙。那这三个方法 都有他们的利与弊。有些时候在一些可能大体上健康，有一些比较多健康毛病的朋友就可能不大适合做植牙。那其余的其实这三个方法他们都需要一定的那个口腔卫生的健康来维持。那当然假如口腔卫生还不到家的话，我们通常会使用一些最简单的维护方法，就是可能假牙，因为假牙你还可以就是在每天晚上需要拆出来做一些清理，那是最容易维持口腔卫生的。那当然最难的就是那些固定性的取代方法，好像固定牙桥还是植牙。那植牙假如因为维护不到家的话，它假如有一些植牙的牙周病的话，其实是比真牙的那个治疗来得更加复杂。
0: 休息一下，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哦。要谈的就是口腔健康，其实需要从小就开始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忆莲的歌曲《夜来香》。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30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说到口腔卫生，口腔健康对大家来说可能这个关注度还真的不够哈。单看这个社区也好，又或者国家的数字也好，真的会让人觉得有点担心哈。所以希望大家也不要轻视了，觉得说啊，口腔健康无所谓了，反正我的牙齿还好好的，又没痛没痒，又没蛀牙，又没掉下来，就不用去照顾它。但是不然，其实口腔健康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做到的，也一样的，我们会去做身体的检查，去看医生做检测，口腔的这个筛查，口腔健康的筛查工作也一定要做好。我们现在在脸书直播，赶快来看一下，听听着杨医生今天有些什么话说。
0: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晋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3: 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其中55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占了25个，占了一半以上，是中国所有少数民族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啊，都有它的服装色彩鲜艳，所以叫七彩云南。那么七彩云南也形容它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每天晚上在云南基本上都能够欣赏到火烧云的这样一种壮丽的景象哈。那么第二个词叫做旅居，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啊，财富自由了，或者想暂时逃离这种浮躁的生活，都会去选择去云南旅居。第三个是气温非常的好，到了夏天，云南这个地方家家户户不用安装空调，到冬天也是一样的，白天的温度很舒服，十几度20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是进入到冬天的节奏啊，盖上被子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空调。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阿兔的歌曲《天天看到你》，之前还有伍佰的歌《牵挂》。11:40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看到 SLE 往 CTE 方向在 Lentor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KJE 往 BKE 方向在孙埃登阿若之前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我们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邀请来的他是乐林牙科牙康特护诊所主任，他也是来自新加坡国立牙科中心的杨景荣医生。杨医生，我们来说一下吧，有关整个政策将口腔健康纳入我国的慢性疾病管理框架，那牙医是认为最需要优先纳入的项目有哪些？
3: 我觉得可能就是鼓励人们就是定期的去做牙科的筛查跟复诊，还是可能有待加强。现在最近政府也推广了一些津贴的政策，来鼓励一些年长者跟一些成年人，就是引用他们的CHAS卡还是 Medica Pioneer 的这些福利去进行就是牙科的治疗跟检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利于鼓励人们就是能够更积极，
0: 更愿意
3: 的。
0: 因为一般有这样的印象，去找牙医很贵啊。
3: 是对，所以当然有这些津贴跟帮助的时候都会。
0: 刚刚杨医生也提到了不久前也有某个栏目是允许用 MediSave 的。
3: 对，好像是在几个月前是可以用那个 Flexi MediSave 来支付部分那个牙套跟根管治疗的一些费用。
0: 那如果我们说了这样筛查啦、洗牙补牙、根管治疗或者是假牙修复等，哪些应该是优先获得补贴的？因为多数的新加坡人在面对这个牙医或牙科问题的时候，哪几块是比较普遍比较严重的，所以更需要补贴。
3: 其实补贴那方面这三样还算是蛮就是都一样重要啦。因为根管治疗和和牙套这些其实是来帮忙，就是让人们成年人能够保留自由的那个牙齿。那假牙是还是一些牙齿的取代的一些治疗，是为了让已经失去牙齿的成年人能够增加他们的咀嚼功能。这都有不同的功能吧。而且在这些政府的计划，他们也是有就是津贴一些预防性的那些治疗，就好像洗牙跟一些氟化物的治疗，这些能够帮忙就是防止那个蛀牙的起因。所以我觉得是其实他们做的也是蛮全面，也是为了鼓励就是人们更积极的去做自己的那个口腔的检查。
0: 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包括了在看 Abby Live 的朋友，说不定这一生就那么一次或两次找过牙医，有些甚至可能一次都没有的哈。所以如果现在说到这个筛查，口腔健康的筛查通常会做些什么，不会让他们这么担心，或者是至少可以减低他们的这个
3: 忧虑
0: 或者是一些错误的概念印象的。
3: 对，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用一些教育的方式，就刚才我讲到的可能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是从一个健康的嘴巴长相是怎样的，现在你的你个人的那个状况是怎样的。所以这些可以让就是那个成年人就是不自觉会有一个知道自己离一个健康的那个嘴巴有 多远的距离。
0: 所以比方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牙医的，你要怎么说服我说你来吧德明，你来做一个筛查其实没有那么可怕的。所以他们到了诊所通常怎么查，会做些什么，牙医会对他们做些什么。
3: 所以可能就是先让他们就是有一个预知，知道说那个步骤时间会有一些可能轻微的那个疼痛。所以让人家有一个心理准备。第二个是可能有一些治疗，就好像 X 光片，他们可能在大部分是不会造成那么多疼痛的。那 X 光片也是可以给予我们一些有用的那些知识啦，就是知道说那个骨头的支撑力，对，结构，还有蛀牙那方面的资料。那么
0: 需要第一次就去洗牙吗？这样子的吗？
3: 也不需要啦，可是有。大部分的病人可能他们已经请假来到诊所，他们也说 OK 啦，那也顺便同时
0: 反正来都来了嘛，就忍一忍嘛，把口腔把里面的那些累积了几十年的牙垢给稍微清洗一下，
3: 对，清洗一下。那么最重要的我猜也是就是让那个成年人意识到，就是一个健康的口腔可以带来就是给我们的身体的状况的一些益处。
0: 今天我们在津津乐道啊，从各方面各层面啊，从这个临床啊，还有这个如有些什么样子的补助啊，应该是说什么样子的修复啊，走到预防、公众教育，另外还有技术，同时也配合了一些政策哈，来方方面面的告诉大家，这口腔健康、口腔卫生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不会那么可怕啊。你在经济方面需要一些补贴，有可以考虑的。那么在因为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许已经不像以前你的印象中哈，去看牙医是那么的艰辛的，因为现在的技术可以让你不会会大大的减低所有的不适或者是疼痛。
3: 是的。谢谢。
0: 好了，今天希望经过杨医生的这番解说可以减低你的这个抗拒的心理，去找一下你附近的或者是朋友推荐的牙医温柔体贴的，像这个杨景荣医生这样子的哈，可以呵护你的口腔健康。再次感谢杨医生。
3: 好，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些新政策，国常会讲说要研究稳定房地产的政策，然后呢，星期二这个政策就出台了。还蛮少见的这个政策，它的目的肯定就是要这个市场着力。不过我们仔细去看哈，国务院常务会议他讲的那几个词，还是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它的目标不是让房价又再涨起来，而是要避免房价继续跌下去。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凤飞飞的歌曲，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今天自得其乐，星期三12点新闻之前来一首非原唱。这首歌曲大家熟悉，橄榄树。不过今天这个版本特别邀请的是孙燕姿来给大家唱。

0: 香香说特别爱刚才的那首凤飞飞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好听悦耳，很深情。另外是丽云还看到了像 Johnny 和 Andrew 的简讯， Joy Sunny Tan 和张俊，星期三上午好，这时候路上开车注意一下 CT 隧道车比较多，往 AYE 方向就在和乐路出口。
1: 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时候预计全岛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全球贸易环境日益复杂，新加坡将从深化和多元化贸易伙伴关系，利用科技以及培养面向未来的劳动力三方面着手，在贸易格局转变之际，加强经济的韧性和竞争力。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在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 SBF 和旗下未来贸易与投资中心举办的未来贸易论坛致辞时说，全球贸易环境已经显著地变得更加的具挑战性。傅海燕指出，新加坡将继续致力于维持开放、可预测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环境，并且深化与主要经济伙伴的联系，同时开拓新市场。随着我国明年将接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新加坡希望推动具前瞻性的区域议程，进一步扩大亚细安的对外合作。他宣布由贸工部和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推动的 BizSG 计划，服务门户今天正式上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和发展计划获得适合的政府津贴建议。
1: PM2.5 悬浮颗粒浓度近期升高，预计将会推高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急诊需求。研究发现，当 PM2.5 浓度超过每立方米15微克时，两天内的急诊风险就会明显上升。浓度每增加10微克，急诊的风险增加 3.2%。这项研究是由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医疗服务与人口健康研究项目主任王英福教授、助理教授易启龙以及院前与急诊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冈田尧平等学者合力完成。研究结果星期一在美国医学会综合医学期刊 JAMA Network Open 发表。王英福教授受访时说，跨境烟霾不仅是环境问题，空气质量恶化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导致急诊医疗需求增加，将实时空气质量和健康数据相结合，有助于医院预测呼吸系统疾病病例激增，同时向脆弱的病患发出预警。
0: 新加坡银行贷款增速加快，总额在八月份环比增加 2.9%， 达到9600多亿元。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发表的预估数据，八月份银行贷款总额的环比增幅高过七月份的 0.83% 的增幅，如果和去年同期相比则上升 13%。 占银行贷款总额超过六成的商业贷款在八月份达到5800多亿元，环比增长 1.6%， 高于七月份的 0.6% 增幅。其中建筑业者向银行贷款的金额最多，环比增长 0.6%， 较7月份的 1.7% 增幅有所收窄。金融与保险业贷款恢复增长，环比上升 4.7%， 和7月份的下跌 3% 相反。在消费者贷款方面，总额显著增长约 5%， 达到3800多亿元，高过7月份的 1.14% 的增长。其中占比最大的房屋贷款增速保持平稳，环比微增 0.7%， 达到2500多亿元。
1: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 DeepSeek 今天称，正式开源面向华为升腾算力平台的基础设施组件。深度求索今天在官方微信公号发文称，这次开源的基础设施组件涵盖了 TileLang 高级语言编译工具、计算库和分布式通信库，与之前面向英伟达平台的开源组件一一对应。深度求索也称 TileLang 相较于英伟达 CUDA 的语言编程更加简单，同时可以充分发挥晶片的特性。目前 TileLang 已经承载了 DeepSeek V4 系列模型训练中大部分算子的实现。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深度求索正在把使用华为等国产晶片训练大模型列为重要的战略方向，以降低对英伟达的依赖，应对美国先进晶片出口管制带来的限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任贤齐、阿牛还有光良这首《浪花一朵朵》电影主题曲。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自得其乐，星期三中午好，我是丹怡。
0: 吃饭时间，我是德明。我没饭吃啊，喝咖啡就饱了。哎，我们前阵子不是说到有关网购吗？网络的这个活动买东西哈，
2: 是。
0: 那么温少就说了，王德明，你最好赶快去学吧。
2: 嗯，要跟上一下这个脚步。
0: 但是每每我看到这些新闻啊，我就觉得说，幸好我没有跟风。
2: 要不然呢？
0: 要不然很容易哦，被这些所谓的评论给左右了我的决定。因为很多偶尔啦，偶尔我还是会上网，比方说出国旅游买订住宿，那是很常见的，订酒店一定会看这评论 review 的嘛。
2: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新闻就说了，本地的这里的情况啊，这些评论啊 review 啊，也可能是假的。
2: 唉，所以呢，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刷人家发出了一些好评，终于下定决心下单选择这一家的时候，发现原来是假的。本地呢就有45个商家最近承认他们花钱购买假的网络评论，有一些呢还是利用 AI 写的，甚至不是人在写的哦。他们就模仿真实顾客的语气啦。然后当然我们本地当局已经采取了相关执法行动，要求商家删除假评论。但是呢，刚刚德明也说，网络上呢是不是更加比如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的购物平台也是层出不穷的，我觉得可能会抓，但是抓不完呐。我们自己才要更加的小心，有这个意识去甄别，
0: 做最后的把关。但是如果像这种网购新手或者是网购白痴的我来说，我如果连评论都不能看了，或者是少看，不能相信的话，我还靠什么呀？
2: 还能相信什么？
0: 对啊，这个时候啊，就要靠什么呢？我们昨天聊到的嘛 ，common sense。但是呢，所谓 common sense 也要凭经验累积的嘛。
2: 对，
0: 像你这样子经常购物的话，网购的话，你就知道说，可能有一点不实。啊，这个评论写的有点假，但是对我来说，哇，好像是真的这么好哦。
2: 我必须说，如果有时候常常会浏览一下购物平台的话，我是稍微有一些经验去帮助我自己看哪一些评论比较不像是真的顾客的反馈的。但是我也不能有信心说我100%就可以，还是可能十次会有一次会，你知道，卡住，会错信。
0: 所以各位还是要好想。好好的斟酌一下哈，自我评估一下，做最后的决定。如果真的是陷入了这些不良商家的陷阱的话，算自己倒霉吗？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3: 我是李慧玲。
2: 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些新政策，星期一的时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然后有一些促进经济的一些新政出台，它是叫做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发力，促进有效投资。然后呢，与此同时，到星期二的时候呢，国常会讲说要研究稳定房地产的政策，然后呢，星期二这个政策就出台了。还蛮少见的这个政策，这些年有没有看过有这个促进房地产的政策？或者我们解释一下那个事实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它有一些规定的，就是刚需的，就是买首套房子，然后如果你买的房子中国的建筑面积在120平米以下，还有那个房子的总价没有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可以享受 1%的贴息贷款，就是等于说优惠啊，优惠1%，可以享受这个优惠5年，贷款最高100万，政府送你5万块的那个利息优惠去买房子啊。
4: 这个叫做提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吗？
2: 它的目的肯定就是要这个市场着力。不过我们仔细去看哈，国务院常务会议他讲的那几个词，还是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它的目标不是让房价又再涨起来，而是要避免房价继续跌下去。
4: 但是它并不是泛泛的去让整个房地产市场回暖啊。
2: 那我看到这个的时候，一方面我是觉得我们新加坡人，我们很习惯这个公积金买房，建屋发展局的房子买房的概念啊。对我来说，就是说国家可以帮助有基本需求，收入比较低的，或者说中下阶层的人可以置产，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是一个社会福利。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保障社会公正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更强烈的感觉到的就是，他表示说中国经济现在的现状是让这个北京的领导层更加的担心，就是他必须要出台一些政策，而且是出自中国财政史上第一次的政策，就是提供优惠，而且间接的送钱给有需要的人买房。他就是要稳定这个房地产市场，他不是要把那个房地产市场再振兴起来，但是他还是会促进一些消费，然后因为还有促进这个经济的活络。因为房地产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它低迷很好多年了，因为之前中国的房价确实也是虚高，那么为了要挤破那个房地产泡沫，用了 它有三条红线很强的那个措施，然后结果 房地产就一直在谷底，这个拖累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因为房地产对于中国来说，它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它不只是卖房子，它还有上下游的什么钢材、水泥、建造、装修、销售、家居、园林啊、煤化啊、电梯啊、灯啊，这些拉动中国经济有1/5的那个作用，所以它现在需要做这个东西来给这个中国的经济一定的支撑力度吧。也就表示现在的情况，可能他们看到的数字知道就是情况不妙。
4: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方，真的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如果在那边受惠比较大的话，其实先挺住下面的这些城市的财政状况。
2: 是，
4: 这个是一个啦。那么他的这个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他们讨论当中其实谈到这个要稳住这个房地产。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我让我想起2024年，也是大概在9月份的，就是在中国国庆之前，当时候发布的有一些金融方面的政策，其实突然间振兴了它的股市一小段时间呢。这一次当然它的这个效果不一样，但是我想确实是有一些希望发挥某一种作用的这样一种情况，只是它非常的它要做得很精准。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庾澄庆快乐颂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30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今天已经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了，9月30号，我们距离11月7号出发日期是越来越近了。怎么样？你已经安排了你的这个年底的假期要到哪里玩吗？如果还没有做决定，还在考虑要去哪里的话，不妨好好的考虑一下。这次11月7号我们一起到斯里兰卡去。刚才 Louis 的这段介绍哈，这个海滩边的这个景色也是独一无二的。去看看这些渔夫在那里垂钓，其实更多他们在那里是摆 po， 让我们去那里和他们合照的一个安排啊。所以希望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次的行程的精彩，不管是海边的，又或者是山林间的，又或者是古迹的，一定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4: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0: 国贤、
5: 德明，
6: 名人说安话。
7: 晚安，先说这一个新闻吧。
2: 嗯，
7: 中国江苏有名男子早上在殡仪馆的门口卖咖啡。
0: 嗯，
7: 他就想说，哎，那些人可能是熬夜，守灵嘛，
0: 嗯，
7: 很需要提神，
0: 是。
7: 然后甚至有人觉得很贴心，不过也有人觉得那个场合不合适。嗯，后来呢，这个官方就出面了，就劝导他，结果他就不再前往了。
0: 不再前往，
7: 就他就不在那边买了，
0: 哦，他就
7: 对，我不知道官方的劝导这边是什么意思啦。
2: 官方
0: 温和的劝导还是强制的劝导？
2: 只要是官方出马的话，最好还是乖乖听话。
7: 所以你看啊，现在有两边的说法嘛，一些人觉得很适合嘛，因为确实是有这个需求嘛，
2: 嗯，
7: 然后有些人就说不太适合在那个地方摆
2: 动，
7: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不适合啦。
2: OK 啦，因为是殡仪馆嘛，就是跟这个死亡有关系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你在做发死人财，
7: 哈，
2: 有一点点这样的意味，
0: 就是还想在这边赚钱获利。
7: 对啊，我觉得活着的人有一些需要嘛，那你就服务他们。
2: 但是因为有人过世，所以这些活着的人才会聚集，然后所以你在赚这些活着的人的钱，你是间接的在发死人财。
7: 那你说医院啊那些什么，他 OK
8: 那是救命嘛？
7: 没有，我的意思说 OK， 或者这样说，如果假设今天不是有人在卖，可能是那个贩卖机的话，可以吧？
2: 贩卖机 OK 啊，
7: 也不是一样，
2: 至少你不是在那边叫卖嘛。
7: 重点就是说，今天官方出来之后，他就没有前往了，
2: 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7: 所以我们就延伸，
2: 谁出来说话，
7: 对，是有差的。
2: 嗯，
7: 所以我们今天在民调，我们就问当你认为一件事情应该做，却被别人说这不太适合一般上你会怎么处理呢？
0: 嗯，
2: 看谁出来说话了，
7: 或者说怎么说吧，我觉得对不对？好，我们有四个选项。
0: 第一个，先停下来想一想，虽然觉得自己做对了，可是是不是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呢？
2: 嗯哼，
7: 确实是有可能的。
2: 对，选择二就是换个时间和方式了，我现在不来，我晚一点来，又或者是可能我就不在那边叫卖，我就静静的在那边，或者是我换一个贩卖机。
7: 对，改一种方法了，
2: 但是还会继续做。
7: 对， C 就是听听反对的理由，然后再来做决定要不要继续做。
0: 最后第四，照自己的判断做，然后后果自己来承担。
7: 对，哪怕你出来劝导我不要，我觉得是对的，
2: 我会据理力争，而且你阻止我这么做的原因我不能接受。
7: 对，可是后果我要自己承担。
2: 比方说
7: 比如说可能给你更多的压力，
2: 比方说了，这边的情况是官方已经出来讲话了嘛、啊，对不对？已经跟你说不能了，可能是已经违规了，但是你一意孤行，你违规的话，面对的后果就是
7: 罚款，
2: 对了，或者是其他的面对法律的后果嘛。
0: 结果有可能得不偿失，哦、还会这么做吗？
2: 对，好，一二三四，没有五哈，除非你突发奇想，有自己的选择。
7: 对，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8: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信号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5: 东谈西论，
9: 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6: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林凡一个人生活12:40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4: 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哦，其实日常生活中蛮多这样的状况的，比如说吧，可能父母年纪大了，可能就会谈一些照护的问题，甚至身后事。
2: 嗯，
4: 你出发点是好的吧，对不对？
2: 是，可是会怕父母说哎忌讳啊。
4: 又或者哦，很奇怪，有些同样的话哦，比如说大哥讲跟小妹讲是不一样的。
2: 大哥能说我小妹不能说。
4: 对，也可能是小妹说了哦，父母是 OK， 大哥说了你作为大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啊，
0: 是
4: 诸如此类的。
0: 所以是跟他们的关系，还有就是你说的这句话的意义。
4: 然后在职场我觉得最常发生的，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很善意的就是提醒而已来，可是对方会觉得你让他难堪。
0: 说回刚才我们提到的跟父母亲提有关这个身后事的哈，明天我们在津津乐道11:00-12:00请来的，照样请来的郑国雄给大家谈立遗嘱啊、也是就有这种忌讳的事情，
4: 有点小复杂哦。
0: 是不复杂是一回事，这就首先是要怎么提啊。
4: 对
0: 哦，
4: 第三次了对不对？
0: 什么叫第三次？
4: 连续第三个星期，
2: 第三期
0: 对啊，就是
4: 我在听好不好？
2: 哇，
0: 很好，记得星期六重播。
4: 因为我觉得我离这样的东西不远。
2: 那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0: 谁提？提过吗？
4: 遗嘱他们有已经立好了。
0: OK，
4: 对，我好奇
2: 自己。
0: 我很想继续问了，但是因为跟今天的话题没有关系，所以就收了收了。OK， 还有些什么职场善意哈？对，因为可能对方的反应大，有时是因为他自己心虚，说到了他的痛点。
4: 当然也有可能说的人哦，不会说话的技巧，
0: 也可能
4: 对，
0: 就是或者是说择日择时不对。
4: 我觉得我常常就是那种会在众人面前，其实是出于好心提醒，可是因为我说话的方式选择用字哦，可能让对方听得有点刺耳。
0: 通常我会选择，如果
4: 你不敢讲的啦，
0: 不是，我会私讯。
4: 私讯我反而不喜欢呢，
0: 或者是我会私下讲，我也不会当下讲。特别是如果对方当下有情绪的话，你干嘛拿？
4: Okay，我是觉得只要是工作的东西，我就觉得说就在开会会议讲是比较好的，因为就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0: 虽然公事公办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讲，
4: 要看是怎么样了，
0: 情绪这回事。
4: 真针对个人的问题，但我是觉得私下就是真的是要看情况。Anyway， 另外呢，就是这会嘛，就是可能到了某个年纪，有些人说啊，我想改换一下我的这个工作跑道。可是可能有人就会讲说啊，这把年纪了你还要折腾什么，
2: 已经不适合再做这种冒险了。
4: 对，可是有些人说不行啊，我50多岁我还是有怎么讲，有这样的一个冲劲，为什么不可以？
0: 为什么用折腾？我觉得不公平。难道年纪大了或者是来到了中年人生段你就必须是退场了吗？
4: 没有，而且重点是我是觉得，我不懂，这是我个人想法，我觉得说为什么大家觉得50多岁哦，好像你的事业就已经到了所谓的
0: 瓶颈哈，
4: 不是瓶颈啊，
0: 连瓶颈都不是了，
4: 就是，好像到了一个终点啊，
0: 我斜坡路了，
2: 已经不能更改了。
4: 我你再算一下吗？我说其实如果以现在退休年纪跟现在的这个人均寿命的话，OK 啦，给你好命，你到70岁吧。哎，你50到70还差20年呢，20年 OK， 你扣掉一半，你还有10年的需要工作的时间。
2: 就比如说我现在，比如一个20岁刚刚毕业不久的，就等于他20到40岁这个。20年，你会劝他不要去随便做一些决定吗？那为什么50到70不行呢？
4: 对啊，我还要过日子的嘞。
0: 所以我觉得，但是现在大家在，因为这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要改变的话，需要时间慢慢转过来。
4: 是啊，是啊，那倒是真的。
0: 特别是这些已经在50多、60多岁的人，他们已经很主动的在改变自己这样的一个观念，让自己更好，或者是转变，
4: 需要时间。这种
0: 重要的是那些年轻的，或者是属于决策的这一层人。可以是40多，可以是自己50多岁的这一层人，当他们还是决策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看待同龄的这一群人？因为如果他们自己的观念不改的话，还是觉得说哦，你们这些已经老的，该走的、该退的就退，那才是最重要的。
4: 可是我也必须说了，真的是不容易了，因为我觉得大家还在学，没有人知道说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法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刚面对，我们这主题是有点
0: 对偏了。
4: OK， 我拉回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民调。OK， 你认为一件事情应该做，别人却说，不适合，不太就不要做吧？你会怎么处理呢？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人是觉得说就听听反对的理由吧，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做，
0: 这是比较理性的一种 做法吧、嗯、到目前为止
4: 我觉得最怕有一些人是不听的嘞，有一些人是你跟他讲了很多次，哪怕他就是、嗯、他就是
2: 坚持自己
4: 坚持、嗯、对，
0: 为什么他不听，他为什么他坚持呢？
4: OK， 我是觉得你要坚持那你好歹跟我讲嘛，有一些人的话坚持他不跟你讲的、嗯
2: 哦，
4: 那我
2: 没有好好沟通。
4: 对，我觉得特别是老板跟下属咯，因为我觉得老板今天可能做这个决定哦，是从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的。
2: 嗯，
4: 那如果今天员工坚持不要的话，那可能老板也会担心，哎，你这样做可能会有损公司的这个
0: 利益，
4: 或者说你打算怎么做？那这个员工死都不要讲，哎。
0: 在民调这里、
4: 啊、老板我跟你讲，
0: 民调这里第二个选项比较多的就是先停下来想想是不是忽略了别人的感受，你怎么想？赶快上网投票。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袁佩华，
1: 我写不出一首情歌给我最爱的你。 WhatsApp 这里听众朋友也发言了，也有选择了，有听众朋友选择 B。 我们今天的讨论啊，那就是换个时间或方式，但还是会继续做这件事，他怎么解释呢？商业资讯过后回来。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丽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在日本90岁的这位阿公哦，我觉得他的故事是非常的励志。哎，他最近哦在日本的健美大师赛夺冠，哎，竟然有一个组别是85岁以上的组别嘞！哇，超老龄化社会，
7: 他很快就会有100岁以上的组别了，
8: 这还蛮好看的啊。
6: 我喜欢他的眼神，
7: 是
6: 90岁还能够那么自信开始练。
7: 我明年就39了，
6: 给你自己10年，
8: 思源哥加油，我等你。
7: 我们一起。
6: 思源定49，那你定59好了，
8: 不用你们鸡婆。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哇，好有意思。
9: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2: 德明、
13: 佩芬、
12: 国贤，名人说安话。
1: 为什么这位听众朋友选择 B 呢？他以我们一开始讨论这个新闻为引来解释了。他说，好一些家属也是供奉这离世者生前食用的食品啊，所以如果办丧事的地方也没有售卖什么，比如方说咖啡、啡，蛮普遍的。那售卖者要去哪里买呢？提供了方便，如果他们在那边卖的话，
0: 是啦。所以因为我们刚才之前节目一开始嘛，因为最近在中国就有一名男子在殡仪馆门口卖咖啡，结果就是有不同的人想法，后来官方出面之后呢，他就不再前往了。
1: 所以听众说希望售卖者申请个执照啦，如果你申请执照的话，有官方的批准的话，随你啊。
0: 所以当然我们对啊，因为当然是非法，我当然就不行啦。对不对？
3: 是呀。所以今天谁来提出这个，诶，你这样做不合适哦，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对的人说他应该说的话，其他人应该要保持沉默吗？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职场嘛，刚刚这个例子就是官方他出面嘛，
0: 对对，我是在职
3: 场里面，可能就是要等到一个适合的人才出来说话。那其他人比如说新人嘛，他就不太适合去做这个。
0: OK，
1: 就好像德明说话和丹尼说话，丹尼的声音是弱弱的哈，因为德明怎么说也是资深嘛，还没说完。
0: OK，
1: 德明说话和国贤说话也不一样，因为国贤是半个领导层啊，也算是领导层了。他说话的话就掷地有声，有影响力，人家会听。德明说：“哎呀，人家就是说说而已了，算了，不用听他的。”
0: 首先，我觉得一个人哈的这个说话的力度，如果你说以职场来说，当然他的职衔会给他一些所谓的
1: 力度，
0: 力度对。那另外一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说的内容，他的理由够不够充足。我个人是这样看啊，你敢说他的这个职衔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威吗？肯定有的啊。大家对不对？如果今天 CEO 讲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还能怎么样？
3: 是
1: 我在上报。
0: 可是问题是
1: 我去董事局，
0: 可是问题是旁边有人在看的嘛，所以大家你以为周围的人都是
1: 笨的吗？
0: 我都不敢这样讲。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在领导在做一些决策跟决定的时候，

0: 为什么我觉得解释这块是很重要的？因为旁边人在看。你不可以说单凭说自己，因为今天我是老板，我说了算。
1: 但是哈、即便这个领导人他给予的解释很充分，但是总是有人不买账，因为他触及到了个人，比如我说的是下属的利益，他就是说你这样子做的话，我不买，我不相信，我不认同
0: 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给这个员工对这个领导的印象分扣分了。
0: OK， 这时候就有一句很俗的，不是很雅，就是想讲哦，时间会证明一切。哎，事实是如此吗？就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父母常常会跟我们讲啊，不要什么谈恋爱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不要谈恋爱啊。
2: 对啊，以前有很多规则，他们就说我不信，我不要啊，我觉得我是对的啊。
0: 可是长大就发现没有父母真的是哦，吃的盐比你还要多。
1: 没有啊，现在特别是念大学的早点了。
0: 什么意思？
1: 你在大学的时候，
0: 哦、没有啦，我是说整体来说啊，所以我是觉得，所以我想做领导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有些时候当下他做这个决定后，可能一些人是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看到跟感觉到。
1: 他作为领导，他一般上做的决定是他看的是广度，还有深度。
0: 所以我就讲，有些时候我讲说，哇，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做领导？我只能说我没有他的远见哦，对不对？所以
1: 我不敢回应。
0: 我觉得今天要做老板，你真的是要有这个远见的，
1: 肯定。
0: 对啊，
1: 还有判断，还有那个勇气。
0: 所以当下，所以我有点惊讶哦，我们的选项第四个，照自己的判断做，后果自己承担，选的人不多。

0: 张洪亮的歌曲《心爱妹妹的眼睛》。在 CTE 开车的朋友注意一下路上障碍物，往 SLE 方向过了 Merchant Road 的 CTE 第二条车道避开。这个时候外头开始昏暗下来了，因为气象局预测下午好多地方会下雨打雷，气温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在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 SBF 还有旗下未来贸易与投资中心举办的未来贸易论坛致辞时说，全球贸易环境已经显著变得更具挑战性。傅海燕也指出，数码化和无纸贸易可降低交易成本，缩短交易时间，并且改善企业获取资讯还有融资的渠道。不过这没有办法由单一国家推动，各国必须要建立共同的规则、标准还有可互操作的数据交换系统。在人力方面，新加坡将会继续加强贸易和投资专业能力，为专业人士提供更系统化的培训还有认证途径。傅海燕说，全球贸易环境预计仍会动荡，但贸易的未来将不会由单一的行动或者是努力来定义，而是建立在一些基础之上，也就是各国政府构建由互信规则与伙伴关系组成的紧密网络，企业善用科技并且适应变革，以及员工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技能。
2: 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客户正在日益积极地通过银行应用数码付款，尤其用在网购和旅游消费上。华侨银行今天发布文告说，截至今年6月30号的12个月之内，年长客户通过华侨银行应用进行的数码付款交易总数增长了将近 60%。 同时，使用该应用进行这一类支付的年长客户的人数也增长了将近 30%。 反映出这个趋势的其中一项指标是，年长客户通过华侨银行的应用使用 PayNow 向电商以及直播购物平台付款的次数是一年前的 1.5 倍，同期年长客户使用应用程序扫码付功能进行的境外二维码支付交易的次数也增长了超过一倍。在使用该功能的年长客户当中，中国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按交易金额计算占了将近 80%。
1: 本地45个商家承认花钱购买假网络评论，有的假评论还利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写成，刻意模仿真实顾客的语气。有关当局已经采取了执法行动，要求这些商家删除假评论，并且在网站、社交媒体还有实体店面公开道歉6个月。这45个商家涉及医疗、美容、美发、餐饮、汽车维修、殡葬还有法律服务等多个行业，名单就包括了 Apex Medical、 Harmony Funeral Care、 Nanyang Blue Coffee 还有 Yo and Associates 等等。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今天发文告说，这是当局至今涉及商家数量最多的假评论调查。商家也可以在评论发布前自行修改内容，有些假评论甚至会先写顾客一开始不太放心，体验后才觉得不错，借此评论显得更加的真实。45个商家除了必须要停止购买或者是发布假评论，也必须要找出并且删除与自身有关的假评论，向经销委汇报进度以及加强内部合规措施。
2: 最后是国际新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威胁称，将会对居住在加沙地带境外的哈马斯领导人采取行动。身处在加沙地带境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的打击之列，以方将会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综合法新社和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昨天发布了卡茨的一段视频讲话，他在视频中警告，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同样被锁定，那些在10月7号大屠杀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卑劣凶手别想得到善终。卡茨还说，以军在28日夜间到29日凌晨的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近期以色列加大了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称，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了百多名恐怖分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佩芬明天应该就回到直播室了，对吧？
3: 对，
2: 很多人蛮想念他了。
3: 是的，
2: 对啊，三天了嘞。该回来了，佩芬，
3: 想你了。
2: 在我们的这个脸书的民调哈，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什么呢？看到大家还是觉得说，先听听这反对的理由吧，然后再做这个决定也不错。像刚才我就讲，我就蛮意外哈，不是太多人选择说，为什么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后果自己承担呢？
3: 对，这个是最少人选的选项，大家都会听听。对方的理由是什么？
2: 我在想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你应该有一定的信心嘛。那你就去做啊。然后，可是前提就是你要担当啦，对不对？你做的这决定，任何的这个后果就要自己承担。所以我在想，是很多人说啊，当然我们不能说100%的这个任何决定一定是对的嘛。所以大家还是有一点胆怯。
4: 我觉得更多是看透吧。
2: 看透啊，哇，那么消极啊，不像你。
4: 看透不是消极，看透就是你知道了这个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的这个关系之后，即便我自己判断了，我说了，我做了，又怎么样？
2: 所以就决定算了啦。
4: 对，我就做好我的本分，做好我的事情就好了。其他的，因为关系到其他人，太复杂了。
2: 那我问你，如果30年前的你，你也是会这样想的吗？
4: 不会。
2: 对了，
4: 我表里如一，由始至终都是一样。
2: 30年前也是一样讲的。
4: 30年，我
2: 的意思是说你年轻的意思啦，
4: 个性了，我觉得跟个人个性有关。当然，也可能你说我早熟早烂呐、
2: 啊，我没有这样讲哦，是你自己说，
4: 也可以这样子讲了。我就觉得说也
2: 没有个性啦，
4: 就打从以前就会觉得顺其自然。
2: 我倒是有变我反正我是觉得我跟人家是相反的。
4: 哇，像你年轻的时候还得了，你现在都已经这么据理力争了。
2: 不是，我年轻我是不会的，
4: 不会的。
2: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基本上就是，当然现在我觉得也是，就是那种 yes man 哦。我年轻真的是这样的。确实我跟你讲真的是比较讨喜的。确实。你们等一下，我不知道在是你们现在是怎么样。
3: 我在想如果作为一个老板肯定是一个是很喜欢提很多意见的反抗的。一个是说老板你说的我都跟着你做，我要符合公司的发展方向。那当然肯定这种 yes man 会受到喜欢。
2: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刚好是相反的，我反正是年纪越大我就觉得我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所以我觉得我很不正常干嘛我都是跟人家相反，
3: 但
2: 是
4: 也有一些人也会是，他们就是越来越愿意说，敢说，但是他们说了出来之后，也并不是要改变你，或者是要为自己争取什么，纯粹就是把心里的感受说出来。
2: 我是比较这样的一个心态，
4: 对不对？对，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嘛，坦然面对嘛。
2: 你说了又怎么样？搞不好你没说
4: 那是我嘛，或者是有些人会是这样子觉得，因为觉得说了。等于没说，那就不说了。那因为有些人，我有时说出来，纯粹就是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2: 可是
4: 心情好一点。
2: 客观来说确实是有些话说出口之后，可能会旁边会有一些人就开始评论。就假设今天我是任何就是 OK 没问题的，肯定有1%的人喜欢我。可是我今天我只是说我纯粹只是讲我说出我的感受，我也没要求你改变。可能搞不好这一半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就开始对我有一些意见。
4: 或者是其实你说了出来之后你为其他人发声，其他人其实也有同感，但是有些可能就是凭着说了等于没说就不说，但是因为你说了就感谢你。
3: 会不会有可能结果这个带头的这他就变成了众矢之的，结果他就被针对了，虽然他说出了大多数那些沉默的人的心声。
2: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该说或者不说，或者说找谁来说还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怎么讲
3: 学问来的
2: 学问。对，像一样嘛，好像我觉得你不觉得公司常常有每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应该由 A 去说的，那有一些事情要有 B 去说的，在家里头也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兄弟姐妹讲今天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哥说比较对，
4: 是
2: 另外一件事情可能小妹去讲比较能够说服父母。
3: 所以这个觉得到底有没有它的合理之处呢？到底要用什么作为判断的依据？又回到我们今天说的，当我们认为一件事应该做，或者我们自认为是对的，那到底是我们自认为对其实是错，还是其实就是我个人的事情真的是对的，那你为什么要说不合适呢？
5: 陪伴你的每一天，
0: 963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菲的歌曲《人间》。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我在想哦，所谓的对的人 versus 一个有道理的人，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最有资格说话的？
0: 对的人就是道理。
2: 哇哦，
3: 对就是硬道理啊。
2: 你这样说完全没有错。
3: 这个妹妹有长进。真的，我们这套后面啊说的就是人情世故，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讲理的。理那是一个基础，但是呢，你要讲这个人情，这个情这一块啊是不能漏掉的。
2: 那我觉得我很悲了，我觉得活到这把年纪，我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3: 不要紧了，你反正你年轻的时候人见人爱就可以了。
2: 所以到了这把年纪要人见人恨，
3: 你就不要变成人见人恨了，
2: 我
3: 不要人见人厌
2: 啊，厌啊 ，OK，、
3: 还不至于恨呢、
2: 啊。可是我。OK，Anyway，
0: 我们的听众有一位 WhatsApp 呢，他就说了，因为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作为媒体人、广播人，我们就要说正确的发音嘛。他就说，有时候我们是自认为我们以为这个发音是对的，所以要告诉自己要抱着接受反馈的心态，坦然的面对结果。我觉得说的对。
3: 当然我要澄清一下了，我们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对的，因为我们不是字典，所以我们也自己本身也不时要查字典对照，
0: 是，
3: 但是偶尔还是会说溜了嘴说错。
2: 而且我讲语言中很有趣的，它有些时候它会是约定俗成的，
0: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听众朋友的一些反馈，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讨论，我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对，那是肯定的，但是你们说了也不是一定就是对，所以大家来讨论来学习嘛。
2: 而且有一些东西可能他们还也没有一个定论，
0: 对，有些它是在模糊地带的，
2: 对，还没有决定要怎么样啦，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呀。
3: 但是作为节目主持，我们总有自己的专业标准。那我们的专业标准是什么呢？以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是以字典为标准，因为即便是网上的一些发音啊、拼音啊，也未必是正确的。
2: 可是你说字啊，这个有点扯。
3: 字典当然有现代版。
2: 对。
0: 好，
2: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讲说，我问丹尼嘛，说今天一个
0: 对的人
2: 跟一个有道理的人，我跟你说应该是。对的人然后有道理就是应该发言的，可是没有这样完美的嘛。有些对的人他就是不讲道理的，可是大家就是听他的话。
3: 对的人不讲道理，
2: 或者说他的道理是没有说服力的。那有一些人就是他很有道理，可是他说的话没有那个威力。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的就是所谓软实力，你知道吧，你的这个基础就是你道理不能歪得太离谱，也不能歪，但是你怎么来 deliver， 怎么来说服你的这个对象，那才是重要的。
2: 可是我确实有碰过那些人哦，他的道理是歪到不能再歪的嘞，然后就是那种套句德明常讲的，
3: 说成白的。
2: 如果除了头脑有什么身体的那句话，
3: 身体的其他部位，
0: 身体的其他器官
2: 来思考，都懂说你这个道理根本是完全。不合理，可是有些人就是买他的账啊，
3: 所以那些买他账的人，可能他有自己的原因，也可能他纯粹就是傻的，那个买他账的人傻的。
2: 那这世界上傻的人还真的是不少啊。
0: 我觉得可能会看这件事情本身对你的影响和他的那个影响面到底
2: 的问题了啦，
0: 到底在哪里吧？可能那些我们觉得啊，为什么这么歪的你都 OK 去听呢？可能他。他想清楚了，他衡量了那个利益或者是结果。
2: 这对我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我可以直接讲，这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批判呐。我觉得说这类的，我会对他的三观有
0: 质疑，
2: 有非常大的，
3: 就是买他账，买这些歪理的人的账。
2: 对我对他的三观很质疑。
3: 如果我们回到了一开始，我们也聊到的，比方说在家里面哈，因为我要拉到明天我们的那个话题嘛，就是跟家里的两老提到有关立遗嘱这回事哈，这个立遗嘱这个道理是没有偏袒，没有太错的，对不对？但是用大哥来说，还是用小妹来说，那就要看父母亲一般上。来到这些比较走心的话的时候，谁父母亲比较听？
2: 我跟你讲，孩子说都不对的，孙子讲一定对。
3: 就要看看是谁咯，你要找对的人来跟父母亲提，然后呢，如果需要之后再加码一把最后的推力的话，就要找那个讲道理的人。
0: 会有一个人先带头说，然后另外一个人后面加进来附和，效果最好。
3: 有些比方说吧，我骂人对不对？
0: 嗯，
3: 父母亲要管教孩子，可能一个那个黑脸的先来骂，骂了之后呢，白脸就来安抚。啊，这个软硬兼施可能对孩子来说，才起到最有效的教育的效果。
0: 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连三首歌曲，这是制造浪漫郑中基陈慧琳，之前有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还有陈晓东的歌曲要知道你的感觉。你准备好了没有？谁是新闻王？是你吗？Hello Jack Chua， 还有 Sonia 也看到了，像 Jasmine Tan 来打卡了，很早啊。Liming Phyllis 还有 Cindy， 谢谢你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还有这手机尾号3285的，这刚才的名人说完话也发来了很多的简讯，分享你的见解。
1: 是的，
0: 感谢。
1: 对，感谢大家踊跃的分享你们的看法。进入新闻王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两个路段是有道路工程的 ：ECP 往市区方向在张仪之后第一条车道，以及 KJ 往 BKE 方向在松埃登阿若之后的第五条车道，请小心。
0: 准备好手机了，要么就是 DY， 要么就是 DM。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又到了考考大家的时候了，哎呀，今天我和德明一起玩谁会说真谁会说假呢？我先来，你猜是真的还是假的？最近在波兰的街头出现了30左右个机器人，他们举着国旗上街抗议去了。
1: 波兰，然后机器人上街抗议。
2: 对，他们要求政府加强人工智能的监管。不过不是人哦，这个抗议的是机器人，你们相信吗？
1: 机器人喊来来来来管我们，来管我们。
2: 对，在那边举着那个旗帜哦。对，
1: 是
2: 真的假的呢？
1: 是人扮着这个扮着机器人来抗议吗？也可能哈。
2: 我先不说了。
1: 好，这是 DY 哈，他的代号，丹尼的代号。来 DM， 今天要跟你说的一个是一个励志故事哈，真人真事，说的是印度有一名男子，他出身贫寒，来自贫民窟。小的时候呢就励志，所以靠着打零工赚钱维持生计，凭着个人多年的努力，最终成为了大学教授。
2: 哎呦，这个听起来蛮真的啊。
1: 对啊，没有什么歪，对不对？
2: 对啊，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然后实现了他人生的一个成功，一个里程碑。
1: 好了，不用那么讲了，机器人抗议，哎，不用想了，各位 DM 88509963。
2: 也考虑一下 DY 好吗？
1: 你看，你看，都已经出了 DM， 出了那几位哈，你的铁粉。非理智性的选择，
2: 我们要理智的选择一首歌慢慢想。 OK，

0: 古巨基时候1:45，你准备好了没？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虽然他的说机器人上街游行抗议哈，有点不可思议，而且也有听众朋友尝试来分析了，就说机器人也是由人真人控制的吗？真人可以通过机器人把想要传达的信息，也就是说这些机器人是傀儡啦。
2: 如果有一天这个人工智能不需要人工了，才要开始担心吧，
0: 那才是可怕的，对不
2: 对、
0: 所以如果以现实来说的话，也可能啊，正如听众朋友所猜测的，
2: 是
0: 就是人不要自己出面，让机器人，如果又是远程操控的话，那警方如果来干涉的，来执法的话，抓的也只可以是抓机器人哦。
2: 对，所以今天我说的就是真的。
0: 反而是那种泛泛的标题哈，什么玩我怎么改啊，都听起来合理，其实里面是有漏洞的。
2: 对咯，这个你的听起来好真啊，一个贫民窟的男子靠努力翻身当上大学教授，所以是假的啦。
0: 假的。
2: 还是 OK，
0: 我这是个励志故事啊，真的
2: OK。你要现在先说，还是我先说呢？
0: 我先说吧。
2: 好
0: 啊，这个他其实真的是真有其人啊。这位印度男子有个名字的，他叫做，让我看看一下哈，一时找不到的名字。
2: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了，
0: 叫做瓦伊迪亚的。他来自贫民窟，然后呢，立志从小就说要有一番的
2: 作为。
0: 对，所以就凭着多年的努力，成为了什么呢？美国国家航空局 NASA 的工程师，也是很了不起的。
2: OK， 是工程师 ，NASA 的工程师，我的天哪，不简单呢。
0: 也不是说我们总做什么阿狗阿猫可以当上的哈。
2: 对啊，
0: 对，所以他的工程，他就先取得了是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之后再慢慢的晋级，一直到最后成为这个 NASA 的工程师。他的工作范围也蛮广的啦，主要是像工作涉及和火星啊、地球高层、大气、月球探测的这些任务相关的仪器，
2: 厉害了 ，respect。
0: 对，只我就带出了这样的一句老话嘛，有志者事竟成。
2: 我相信，对，非常的鼓励人心，
0: 给他掌声啊。
2: 然后那到我了，我说的这一则呢是真的，它是发生在这个月早一些时候的新闻哦。9月7号呢，波兰出现了30台机器人呢，在他们的数字事务部的这个政府部门外面进行了抗议，有双足的人形机器人，就两只脚的，也有4只脚的机器狗，他们就举着波兰的国旗啦，然后绕圈的移动，然后会通过扬声器来播放一些口号，就是保护工作制定规则。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还是由人类组织者发起的，他们想要用机器人上街这个非常特别很吸睛的方式，让大家去很关注一个非常真实也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 AI 和自动化越来越普及之后，人类会发生什么变化，人类的工作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所以前阵子不是有新闻吗？
2: 对，
0: 就是相关的这些包括了 AI 专家都说了，这个进程步伐太快了，真的还需要拉缓一点，放缓一点。
2: 是，就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后果和影响，这种快速的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学昨天发出的最新的技术，今天它已经又出了3个新的东西了。
0: 所以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2: 对
0: 吗？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快快的去学好它，学的当儿，同时也要有设定一些规范，更好的让人和这 AI 人工智能更加完美的结合，
2: 希望可以加强一些监管。
0: 所以啊 ，AI 啊，机器人啊，不再是我们的玩具了，不再是小玩意儿了，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0: 今天我们的新闻王是哪一位？
1: 今天的新闻王就是志豪，恭喜你！
0: 又快又准哈！今天大家看得出我们的布局吗？
1: 什么布局？
0: 看似假，其实是真。听起来好像是 真，其实是假的。
1: 假假真真，好难猜呀！
0: 所以啊，我们的新闻王纯粹就是一个让你纯属猜测啊，不管是理性还是感性了哈，
1: 嗯，
0: 纯粹让你好玩，
1: 纯粹好玩啊。然后如果也能学到一些新的资讯呢，就更好了。
0: 嗯、再加上让我们这个猜出题人呢、啊，有一点演绎的空间和机会。
1: 对，而且不只是你们哦，因为这个环节呢，我们两位身为主持人呢，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也会跟你们一起学习，学到新的内容。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些新政策，国常会讲说要研究稳定房地产的政策，然后呢，星期二这个政策就出台了，还蛮少见的这个政策，它的目的肯定就是要这个市场着力。不过我们仔细去看哈、哦，国务院常务会议他讲的那几个词，还是说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让房价又再涨起来，而是要避免房价继续跌下去。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护着我们。李丽芬，爱的路上我和你，在过去四个小时的空中有丹妮有德明陪着你。这个时候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交通情况啊。不久前 PIE 发生了交通事故，往大石方向过了 Paya Lebar Road 的 PIE， 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1: 天气方面，看到好多地方开始下雨了，你那边下雨了吗？气象署是预计下午时候全岛很多地方都会下雷阵雨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好了，今天是小周末，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要下班去了。
1: 是的，
0: 你突然张开了口。
1: 明天十月一号了，朋友们。
0: 我们进入了2027年的最后一季的第一天了，那是明天了。
1: 是
0: 当然，明天在津津乐道11点到12点，我们继续推出的就是这个规划的系列。
1: 嗯，已经是第三集，之前我们已经说了上一集就是 AMD 和 ACP 嘛。
0: 对，那明天顺着来说的话，我们继续请规划师郑国雄来说说遗嘱这回事。听众朋友就说了，其实立遗嘱比立 LPA 来的直接简单，真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其实各有他的一个要考虑的环节？我们明天11点到12点再来向国雄学习。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超过100万户住在祖屋的新加坡公民家庭，10月将可以获得水电费回扣和杂费回扣。其中，水电费回扣是消费税补助券计划之下常规回扣的双倍。财政部今天发文告说，消费税补助券计划下的常规水电费和杂费回扣 SNCC 以及政府因应中东局势推出的额外水电费回扣 USAF 旨在帮助中低收入祖屋家庭抵消水电费和杂费开支。有关回扣每年1月、4月、7月和10月发放，10月是2026财政年度第三轮发放。符合资格的家庭10月可以获得最高190元水电费回扣，金额是祖屋房型而定。符合资格的新加坡公民祖屋家庭在2026财政年度可以获得的水电费回扣总额最高达760元，相当于常规消费税补助券水电费回扣金额的两倍。
1: 继今年第三季度住家电价和煤气价格写下新高之后，第四季度的电价和煤气价格因为能源成本的回落双双下调。根据新加坡能源集团今天公布的最新电价，10月1号到12月31号的住家受管制电价为每千瓦时 28.59 分，比上一季度的每千瓦时 31.91 分下调了 10.4%。居住在四房式政府祖屋的家庭，平均每个月电费将会减少 12.99 元，连同非住家用户在内，整体电价与上个季度相比将会平均的下调 10.6%， 也就是每千瓦时下调 3.32 分。新能源是根据能源市场管理局的指导原则调整每个季度的电费，每一季度的能源成本是根据前一个季度首两个半月的天然气平均价格来制定。第四季度能源成本下调是因为今年7月1号到9月15号的天然气价格较低，这个趋势与全球燃料价格走低是一致的。
0: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 SBF 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贸易咨询平台，让企业可以及时查询关税、自由贸易协定和原产地规则等贸易资讯。 SBF 今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举行的未来贸易论坛上宣布，这个平台已经全面开放给新加坡企业来使用。平台由亚马逊云科技 AWS 构建，并且获得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的支持。这个名为 TAIA 的平台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查询关税和其他贸易要求，了解自由贸易协定和原产地规则，帮助企业识别合规义务。企业如果需要更深入的协助，也可以通过平台联系工商总会的贸易顾问。工商总会主席李坚辉在论坛上说，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寻找有关答案所需要的时间和专业知识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大障碍。
1: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进入国家心脏中心接受观察，他的夫人西蒂哈斯马刚在三天之前去世。当今大马今天引述马新社的报道称，马哈迪的儿子莫扎尼透露，马哈迪昨天进入国家心脏中心。莫扎尼说，他父亲目前情况良好，并无大碍，但是考虑到母亲刚去世，家人决定把他送进心脏中心接受观察。莫扎尼也透露，过去两天对于马哈迪来说压力极大。哈斯马9月28号早上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受100岁，遗体当天安葬在布城第20区国家墓园，并获国葬礼遇。马哈迪另一名儿子穆克里兹早前说，西蒂哈斯马在国家心脏中心受治的期间，马哈迪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现年101岁的马哈迪与西蒂哈斯马在1956年8月5号结婚，两人携手走过70载，育有7名子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说
1: Yes or No？
0: 我们今天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公共交通，相信在新闻当中呢你也看到，或许在广播上你也听到了，新加坡公交车资从12月26号起整体调高 7%， 公交起价涨幅合理 Yes or No？
2: 丽玲就说我选择 No， 车资每年的12月份都起价的，涨车资是因为油价涨，油价降下来是车资还是一样的，那也没有降价。
3: 听众 Gary 说 No， 这个涨幅有一点大，他说基本上呢同意样样东西价格都在上涨，这是没有办法的定律，可是已经连续几年上涨了，而且涨幅这一次也太大了吧。
0: 老王哦，他就说 No， 他说车资年年涨，但是服务素质有没有越来越好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以前繁忙时间呢等巴士最长呢等个10分钟，现在繁忙时间以他的经验要等15甚至是接近20分钟，所以他个人感觉是车资起，但是服务素质并没有变好。
2: 佩玲就说 No， 工钱没那么多，到底一年要骑几次，人民会很辛苦。
3: 1149 Alice 他是少数说 yes 的，他觉得还是合理的，油价上涨车费上涨是必然的事实，还是得要接受，而且政府有给低收入的家庭一些津贴。
0: 刘女士也看到她的 WhatsApp 哦，她就说她个人觉得合理，所以她也是少数说 yes 的。回看自己的家庭，她觉得对她的孩子来讲，长远是一个负担，因为她孩子住的地方离公司比较远，所以长期累积下来，这个加价呢就是多出一笔的开销。可能呢，这个涨价也会让年长人士少出门。
3: 我们刚刚算过嘛，一趟车资大概骑一角钱了，我们拿个上涨一角钱，一天来回至少两趟，也就是两角钱，30天下来一个月大概是6块钱。
0: 看你一年算下来哈，对于一些像是没有收入的，如果是没有收入的年长人士来讲，那会是一个负担。
3: 是啊，我们也收到这位模范听众的的回答，真的是分析的太好了。
0: 4708哈，他就说呢，车资上涨呢，虽然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呢很难安抚民心。从公交理事会的角度来看，连续6年涨价，那也考虑到呢近年来公交可靠度的提升，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个决定呢在经济的规律上呢是有迹可循。
3: 是，但他觉得问题是公共交通是大众每天出行赖以生存的最基本保障，由 PTC 来决定涨价，难免让公众觉得不贴心啊！与其增加大众基本出行的负担，是不是可以先考虑私人交通的相关费用？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思源，
1: 哇，好有意思！
5: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就有很多人呢有不同的说法，泡面怎么吃才会健康一点点？
4: 问我就知道啦。
1: 哎，来，达人请说，
0: 请说，
4: 这个达人哈，
1: 防腐剂先生请说。
4: 你要吃这个泡面之前，你要先把这个面啊烫过一次，这个油哈、啊、把它烫掉，之后呢再煮一个新的汤。
1: 哎，怎么感觉像好杯杯在分享？有好杯杯的感觉嘞。可是哦，它对于减钠去油，它的功效是没有很大的。关键其实在于调料包，放一半的话那是最理想。
0: 很难，味道不够，自己加酱油。
1: 可是问题就是你要少钠，你放少了然后你又加酱油。
0: 我用高级的酱油
1: 啊。没有。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张学友的一首歌曲《蓝雨》，提醒你在 PRE 网张仪就在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hoa Chu Kang Loop 和 New 新的这个巴士转换站这边的交通灯失灵。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 KJE 往 BKE Choa Chu Kang Drive 的入口处，因为道路工程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看到目前全岛都在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2025年本地公共医疗机构涉及医护人员遭粗暴对待或骚扰的通报一共有4200起，其中550起严重到必须向警方报案，比起2023年的2200起通报和350起报案，通报数在三年内翻了近一倍，报案数则增加大约60%。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今天在邱德拔医院和益顺社区医院联办的活动上公布携手同行预防新加坡医疗保健领域暴力和骚扰事件报告时宣布上述数据。这份报告总结过去四年落实预防粗暴对待和骚扰医护人员的劳资政三方框架的进展，报告由劳资政三方的工作小组完成。工作小组认为本地公共医疗机构医护人员遭粗暴对待或骚扰的事件数量上升，反映出公众对暴力和骚扰事件的意识有所提高，医护人员也更有信心举报这一类行为。
2: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计划加强对金融业者的管制，并考虑要求在新加坡注册的金融业者未来在委任额外的重要职位前必须先获得批准。金管局昨天发表文告建议修订四项管制条例并展开公众咨询，其中一项是要求业者在委任额外重要职位之前必须事先获得批准，例如在本地注册成立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提名委员会主席，以及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委任的首席信息官。这项提议反映出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面的继任规划、技术以及信息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另一项建议是增加董事会的最低人数要求，并规定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保险公司和银行的多数董事会成员必须是独立董事。金管局也注重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并建议修订一些判定董事是否独立于管理层、业务关系以及大股东的标准。
1: 一名读者告诉《新民日报》，他的父母9月8号参加贵州6天5夜旅行团，花了7000多元在贵州买下16件玉石产品，其中一枚竟价值不到百元。刘小姐说，团员大约20个人，大多数是年长者，在行程的最后一天，导游带他们到一个售卖玉石产品的场所，父母买下大约16件饰品，部分饰品附有鉴定证书。刘小姐表示，自己从小对玉石有浓厚的兴趣，也具备基础辨认知识，父母向他展示所购的物品时，他察觉玉佛牌有异，随后找上南洋宝石学院对其中两件饰品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其材质为蛇纹石而非店家所说的墨翠，其价值不到百元。刘小姐之后向旅游局求助，并获建议向银行提出退款争议，目前仍在等待进一步答复。她希望以父母的经历提醒其他参加类似旅行团的游客，在海外遇到购物安排的时候应该保持谨慎，不要仓促购买高价物品。带团导游表示，公司已经知道这件事，并且与中国当地沟通和核实，如果投诉属实，公司会协助处理退款。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联参公布立场文件，敦促朝鲜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韩联社报道，韩联参作战本部长姜贤玉今天在首尔国防部大楼举行记者会，发布包含上述内容的立场文件。他说，9月21号在军事分界线以南的非军事区正常执行搜寻任务的韩方官员因朝鲜地雷爆炸而受重伤。姜贤宇指出，朝鲜无视韩国政府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共处一贯付出的努力，不断推进所谓的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这既是公然违反韩国战争停战协定的行为，也与朝韩既有共识相抵触，朝鲜有必要立刻停止相关行为。韩军明确指出，对于今后发生的任何情况，责任完全在于朝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大树又高又大，雷雨天躲在树下应该很安全吧？我们听一听王靖宇教授怎么说。
1: 为什么这些高大的树木其实会成为这个引雷针？
2: 我们这个雷击是从云底一直打到地面，那如果说这个电流它是最最擅长去找最短路径的，那我们就去想着怎么路径最短呢？那肯定是在有高耸的这个建筑物，它跟这个云底的这个路径是最短的。因为雷很懒呐，因为空气其实是一个不良的导体，所以说它要突破空气这个不良导体呢，它要找一个最短的路径。这就是为什么高耸的这个建筑物是最容易引雷的。
1: 那如果是躲在这些树下面的人员，我们又会怎么样间接的受到这个雷击的影响呢？
2: 首先不建议躲在树下，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如果说已经在树下的话，其实如果能跑出去的话是最好的。在树下的主要的风险是，比如说雷击击中树木了，但是它会有刚才说过的这个炸裂和这个着火热的这个过程，它会把这个树枝呢会把它弄断，这种掉落物的风险呢其实是非常大的。
1: 是，所以它主要就是这个间接的影响，而不是说就是人类在下面也会被雷击，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吗？
2: 人类在下面会被雷击，有可能会被雷击。如果你手扶着树，或者是你离树的根部特别近的话，你这个风险非常大，是这个是取决于这个雷击的强度的。如果雷击强度比较弱的话，它没法穿透整个树干，那它可能只停留在这个树冠的部分，但是它会把树冠的部分烧焦或者是掉落物品，这可以打到人。如果说雷击强度非常强的话，这个电流直接切入到根部，直接钻到地下面，这个时候你如果还站在周围的一个半径之内的话，你也会受到这个间接的雷击伤害。
1: 所以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的高的了。但如果我们在一些非常空旷的场地，或者是在公园一些完全没有建筑物可以让我们去躲避的地方，然后突然之间又遇到了这些强雷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做哪一些应急的措施呢？
2: 如果有可能的话，要尽快的去躲入这个有封闭的建筑物，或者是这种金属的这个汽车里面，然后关好门窗。这是如果是最好的状态下，就是去找建筑物，是封闭的建筑物，不是像那个 shelter， 像那个凉亭一样。凉亭它不是一个封闭建筑物，它有那么大的这个周围的这个 wall 都是流通的，这个不可以。但是一定要去找封闭建筑物，因为这个封闭建筑物和汽车里面就相当于一个 cage， 在这个 cage 里它是不可能把电导进来的，你在这里边的话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一个过程。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在新加坡的巴士站它其实不算百分百的安全是吗？
2: 但是巴士站它有做那个避雷针，它那个是直接接地的，所以说也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安全的了。
1: 新加坡的巴士站我们知道说有避雷针，但如果有一些地方的巴士站或者是一些有盖走廊它是没有避雷针的话，那这些地方就不是百分百的安全。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外头完全找不到任何封闭的空间的话，最安全的一个防雷姿势我们有吗？
2: 有的。但是我在说这个最安全的姿势之前，要纠正一个大家的一个认知错误。大家认为我降低自己的高度，就是因为刚才讲过了，这个空气中的雷电啊，它是要找最短的这个距离，所以说你站得越高，你受雷击的风险越高，这是其实是对的。然后但是有些人他就追求了另一个那个极端，就是说我把自己完完全全压到地面上，不论是趴下来还是躺平，这都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雷击通过的这个面积是放到最大了，这个其实是非常有风险的。这个时候最好的这个防雷击的方式呢，就是说立刻蹲下，双脚并拢，然后尽量压低身体的高度，把自己蜷成一个球，而且呢要把自己跟地面的接触的面积降到最小。所以说这是其实是有一点点考验这个核心肌肉的，就是说你要把脚尖垫起来，把自己缩成一个球，这样的话最安全。如果不幸被雷电击中到了，这个时候雷电经过你身体的这个总共的这个路径是最短，
1: 确保说我们的这个面积越小越好，就是把自己缩得越小越好，然后越往地上去找这个平衡最好了。
2: 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把自己身体缩得越小越好，第二个就是说把身体压得越低越好，第三就是说把自己跟地面的接触面积压缩得越小越好。所以说一定要垫脚，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些新政策，国常会讲说要研究稳定房地产的政策，然后呢，星期二这个政策就出台了，还蛮少见的这个政策。它的目

0: 政策措施，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让房价又再涨起来，而是要避免房价继续跌下去。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陶喆的一首歌曲22，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热车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在 TP 往 SLE 就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路段第一条车道有工程，还有在 New Two Road 要往林初康 Lane 1，在过了 New Two Lane 2的这个路段呢，暂时关闭哦，因为呢这里有积水的问题。 TP 往 PIE 在过了 Punggol Road 之后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报。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全岛都在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从明天起，律政部将调高民事法律援助的收入上限，以及民事和刑事辩护援助的资产上限，让更多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符合申请资格。律政部今天发文告说，申请民事法律援助的每月人均家庭收入门槛将从1050元提高至1650元，预计每年可以惠及多1000名公民和永久居民。刑事辩护援助目前的每月人均家庭收入门槛已经是1650元，因此这次没有调整。资产门槛也降低，少个60岁的申请者，银行储蓄和非公积金投资上限将从10000元提高至12000元，60岁以上申请者则从40000元提高至42000元。这两项调整同时适用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辩护援助。政府目前通过法律援助局和公社辩护人办公室，为有需要的低收入公民和永久居民提供法律援助。
2: 最后一列第七代 R151 地铁列车已经交付给本地公共交通业者 SMRT， 今天起投入南北线和东西线服务。路交局于2018年和2020年共斥资大约15亿元向庞巴迪运输购买106列 R151 列车，逐步取代为本地乘客服务数十年的首三代列车。庞巴迪在2021年被法国交通运输制造商阿尔斯通收购。路交局在贴文中写道，虽然这是交付的最后一列 R151 列车，但绝不会是最后一列。路交局会继续评估辖下资产和提升地铁网络，为乘客提供更可靠的车程。2024年9月底引发东西线大故障的第一代川崎重工业列车，促使路交局和 SMRT 加快淘汰旧列车，从原定2026年底提前至2025年第三季完成。
1: 两名男子涉嫌含伊托咪酯电子烟弹相关罪行被控，其中一人年仅18岁。卫生科学局在今天发文告指出，两名男子莫哈默和黄廷义因为两起独立案件分别被控走私及贩运丧尸烟弹的罪名。今年9月20号，莫哈默试图驾车通过雾兰关卡走私丧尸烟弹入境新加坡，过程中被移民与关卡局的人员截查。移民局人员随后发现他汽车中控台的框架内藏有黑色塑料包裹的丧尸烟弹。在另一起案件当中，卫科局的人员在9月22号接获交通警报，指在榜鹅厂一辆已经注销的车里发现12个丧尸烟弹，汽车驾驶员黄廷义在同一个地点被拘留。根据烟草与电子烟管制法令，伊托咪酯以及其他类似物件被列为特定化合致幻药，进口含伊托咪酯电子烟弹如果罪成，可被判坐牢3年到20年，并打鞭5下到15下，供应者则可被判监2年到10年，并打鞭2下至5下。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人工智能持续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引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星期二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正开辟多个科学领域的新技术前沿，并重塑全球创新投资。2025年全球研发支出按实际价值计算增长超过 3.3%， 企业研发投入增长 5.8%， 达到1.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风险投资也明显回升。2025年全球风险投资总额增长28%，达到5100亿美元，是2021年以来最大年度增幅。其中 AI 成为资金追逐的焦点，去年 AI 交易额占全球风险投资总额53%，今年上半年进一步升至77%。报告也指出，新一代生科技初创企业正把科研突破转化为实际产品，推动半导体、机器人、量子计算、生命科学、航天和先进材料等领域发展。全球创新排名方面，瑞士、瑞典和美国继续处于第一梯队，中国去年首次进入全球前10，今年保持第10名。印度、越南、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过去10年的排名也持续上升。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
5: Hello， 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新颖。
1: 先说好多听众发简讯过来说全岛下雨，然后呢，在蔡厝港这边呢，之前雨很大，不过 Peter 刚刚发简讯过来说，好像雨过天晴了。
5: 人生就是这样啊，嗯，就有风有雨啊，
2: 嗯，有烟霾 ，sorry，
5: 天哪，你哪壶不提哪壶啊？
2: 没有，所以下雨了，烟霾就也不见了，希望
5: 不见得，
2: 希望
5: 吗？希望，
2: 人总是要有希望的，
5: 希望在人间，希望在人间。那我要讲的是，我们直播室三个人，我刚才想了一下啊，一个呢是还没有到30岁，两个呢是还没有到80岁。那我今天为什么讲30跟80？我看了网络上他们刻意的啦，就用了两只手，一只手肯定是30岁的手，就是属于白白净净、
2: 细腻、
5: 滑滑这样子哈。那另外一只手，应该至少都有70、80了哈。
2: 对，
5: 然后就两只手的区别，除了皮肤之外呢，其实是有共同点，就是戴同样的首饰，然后都戴的那个手链。哦，那个30岁的手还戴上戒指呢啊。他打的题目是30岁喜欢的东西，到80岁再买，还有意义吗？
1: OK， 这个是很值得讨论的。
5: 对呀、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花了一些篇幅跟你形容一下一只30岁的手跟一只80岁的手，
2: 让你有画面感，
5: 非常有画面感。
1: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嘞，因为我还是喜欢这个东西。
5: OK，
1: 别人看了可能会觉得说，哦，你30岁的时候手很滑很美，戴才好看。但是呢，我自己戴，我觉得，哎，我终于拥有了我想要的东西。我觉得可能那个快乐跟满足感会更高一点。
5: OK， 好，那你不要讲30还是80，你现在喜欢的东西，你会现在就买吗？
1: 我一般会，如果我能力范围之内。
2: 对，我觉得看能力是一件很重要。如果30岁我可以戴上这个金链子啊什么的，但是是要牺牲我很大的一部分的金钱也好，或者是整个状态都好，那没有意义啊。
5: OK， 所以这个东西除了是你的经济能力，还要就是它对你的价值有多高。
2: 对
1: 对，
5: 是吧？
1: 对。
5: 但我觉得他讲了另外一个道理，因为我回想起我们的爸妈的那辈了，他们现在喜欢的东西啊，当然他能够说我现在喜欢的东西就是属于奢侈品，就不一定是需求品，而是奢侈品。现在喜欢归喜欢了，那是不是现在要买呢？他们就想，哦，我现在应该要去做别的事情。
2: 是，
5: 这些喜欢的东西，等到我有一天有余钱，有能力了，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那我才来买。
2: 从这个角度我是赞成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我确实觉得没有必要等，比如说去旅游。很多人会讲说，我现在这个钱我应该先留起来，买个房子，然后干嘛干嘛的。但是等到你真的退休了，60岁、70岁
5: 走不动了，对吗？
2: 对，那个时候你看到的世界或者是你体验到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你看到的世界很不一样。我觉得
5: 这个就是年轻一代跟我们的父母的那一代的想法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对我们父母的那一代啊，玩乐这个事情啊，是人生的7件事以外的事。
2: 就可以延迟的。
1: 对大部分的人来讲了，可能要面对生活的挑战嘛。
5: 对，所以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事。
1: 现在你会这么想，可能也因为你还单身，
2: 对，
1: 还没有负担起自己的家庭。
2: 对，所以我经常说，在结婚生子之前，我要先去把想玩的至少大概玩一遍。
1: 就在你这个范畴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可以。
2: 对，
5: 这样好奇好奇，你现在距离30岁还有3年哈。这3年之内你要玩几个地方？
1: 你干嘛哭？我们距离30岁很远呢。
5: 对我们来讲早已经是啊，明日黄花。
1: 他离30岁很近，我们离30岁很远。
5: 你的意思是
1: 我们要开心吗？
5: 哦呀 ，OK。
2: 对啊，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我还想要去欧洲绕一圈呢。虽然去过，但是我觉得啊，还是想要去体验一下不一样。我觉得 我曾经做过独自一个人背包旅游这件事情，所以算是完成了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 checklist。
1: 嗯，对，但现在我觉得相对以前，现在如果说你说要到欧洲去，就是真的是把它走遍的话，就相对以前你需要花费的钱其实少很多，
2: 是
1: 因为单单以前机票就已经去了一大半了，
2: 嗯，
1: 就你大概没有钱住房，而且以前没有那种所谓的
2: 宿舍啊，
1: 对，青年旅社啊，没有那么流行，没那么安全。
5: Okay, 我忽然间想，就有一点像是卖一下广告，我在想，我们的三十岁那个时候，要去丽江。要去泸沽湖，
1: 对，
5: 去香格里拉，去还有去哪里？大理，还有哪里？哪里还有一个地方？
1: 还有去德清。
5: 你要去那个时候要去玩哈，
1: 是
5: 跟今天你去玩哦，这个同样的地方风景已经不一样。
1: 肯定，我觉得我们其中一个常常会提醒的是我们的体力的问题。
5: 是，
1: 有些人觉得说，有些人是有能力，但是他可能不舍得，或者是觉得说啊，这个可以等。
2: 嗯，
1: 但是强调的是，可能你的身体不一定能等嘛。
5: Okay, 所以广告卖完了，赶快去
1: 旅行社联络。啊，那 best sales person。
5: 耶，所以三十岁跟八十岁还是不同的。
1: 但我们这个团三十岁跟八十岁都可以，因为泸沽湖适合八十岁，你要去德清三十岁 OK go
2: 赶快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过了四点之后有两个状况，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SRE 的路段之后第五条车道是有路障，还有一个地方 BKE 往 PIE 方向，在 Woolens Crossing 的入口处那边注意一下，有车抛锚了。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听林煌坤老师的这个歌词作品。今天的歌呢也是他跟刘家昌的合作。
3: 今天的这首歌就是《你真无情》这首歌曲，你看他的歌名就很直白的说你真无情、哦、当年无情负心这两个字眼好像都是大家很喜欢用的上口的、嗯、但是那时候这些负心啊无情虽然是带着贬义，但是呢那个歌倒不是一首伤感的歌曲，像这个《你真无情》这首歌曲竟然是一首轻板偏快的歌，所以可见大家都可以把这个无情呢当成是不需要太认真的对待、
2: 嗯、轻松一点看它，
3: 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哦，比较不会伤心哦、嗯、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你真

0: 好歌拌饭。
1: 碰到无情人，如果还能够这么带一点潇洒也不错了。
2: 真的真的，我觉得就人生就不过是一个过程嘛，也不要太执着。好，那我们今天的来到了另外刘家昌另外一首歌，就是在1972年的《再喝也不会醉》里面，刚才那个是你真无情，现在这个是你真叫人着迷啊，这个反差有点大，一下子你好无情，一下子你叫我很着迷，这个又是当时常常习惯的用语，你真叫人着迷啊，当然在形容一个可能是一个很青涩的少女，或者是一个青春年华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少女吧，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真叫人着迷》啊。

0: 你真叫人着迷，林煌坤老师很直接的喊出来的一句话。
1: 我只觉得林煌坤老师真的算是蛮厉害的。
0: 嗯，
1: 那我之前说过了，因为他本身之前他是一个编剧家，他帮很多电影写过剧本，所以我觉得他会用他写剧本的那个思维啊，就是思路，把它运用在他的写歌词的这个逻辑上。所以他的歌词虽然是很平民、很简单，但是我觉得他逻辑是通的，就是对一个人的思念。而且他中间里面，你慢慢在一路看下去，一路听下去，你会发觉到林煌坤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先生，爱家、爱自己的子女、爱自己的太太，然后非常具有一些乡土气息的台湾作词家吧。所以他的歌充满了台湾的友爱精神。好，下周我们同样时间继续林煌坤老师的作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饭。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两条道路有汽车抛锚，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还有就是 TPE 往 SLE 过了 Punggol Road， 要请你注意。
2: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啊，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2到3个小时，也就是说节省了我们很多路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2: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碧山公园 Part 2的 Shed Table， 素食者也可以吃的，其中一个就是猴头菇做的。
5: 对，我们有两道菜其实是很适合素食，一个是颠杯，是我们新马一带习惯吃的口味。出国的时候我也发现很多国外澳洲 Europe 他们都已经开始吃颠杯了，很有营养，有高蛋白质嘛，所以我们的素食的种类我们就加了那个颠杯。可是我们用的方式是用中式的宫保的方式去处理那个颠杯。素食除了颠杯，我们还有猴头菇，也是很适合素食的人吃，有一点酸辣。
4: 这个猴头菇就稍微去炸过。
5: 对，猴头菇本身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炸过就可以吸收酱料，味道会比较好一点。猴头菇多数是那个咬的那个感觉，好像咬肉的那个感觉，
4: 所以素食者就可以吃这两道。你为什么特别喜欢甜杯呢？
5: 我觉得甜杯很有营养，口味百吃不腻，我可以每天都是吃甜杯。你可以炸，你可以蒸，它可以吸收很多其他酱料，处理的方式真的可以很多变化。
4: 听说这个厨师是你去找来的？
6: Donny， 我们的主厨以前在我另外一个 cafe 做工的，厨艺很好，我就决定把他调过来这边。
4: 他擅长做西餐还是做什么呢？
6: 做西餐，不过他自己煮是每次煮中式，所以比较适合这边。
4: 我发现到你们的菜色选不完全是西式，也不完全是中式，也有亚洲风味，它是属于多样选择。
6: 对，是的，
4: 这边的菜色选择很新加坡。
5: 对，因为新加坡你可以吃到很多国家的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概念跟厨师分享，然后让他去发挥，我们给他一个概念，然后他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煮一道菜，然后我们就会选我们觉得最好的那个方式。
4: 这边的饮料是你可以喝茶喝咖啡，也可以喝鸡尾酒，
6: 而且我们用的材料都是厨房也有用到的，我们有一些有用 ginger， 有一些有用 turmeric，
4: 那个是很难样的味道，因为你用到姜也用到姜黄，哦，这个就是很难样的味道了。
6: 对，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就有很多人呢有不同的说法，泡面怎么吃才会健康一点点？
5: 问我就知道啦。
4: 哎，来，达人请说，
0: 请说，
5: 这个达人哈，
4: 防腐剂先生请说。
5: 你要吃这个泡面之前，你要先把这个面啊烫过一次，这个油哈、啊、把它烫掉，之后呢再煮一个新的汤。
4: 哎，怎么感觉像好杯杯在分享？有好杯杯的感觉嘞。可是哦，它对于减钠去油，它的功效是没有很大的。
5: 哦，
4: 关键其实在于调料包，放一半的话，那是最理想。
0: 很难味道不够，自己加酱油。
4: 可是问题就是你要少钠，你放少了呢，你又加酱油。
5: 啊，我用高级的酱油
4: 啊，没有。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是你家缺什么呢？是缺好的酱油吗？还是缺什么呢？要赶紧去补货了。
1: 对，不管你缺什么，你都可以去到 TLM 食品展去找一找你想要的东西。
6: 这个是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那么一直是到十月初啊，四号为止。
1: 对，从十月二号到四号，
6: 是很多品牌、很多优惠、很多惊喜的，因为有120家的国际展商哦，他们就在新加坡展出嘛，有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泰国、台湾这些亚洲各地的一个叫特色

0: 局第一次在 TLM 食品展展出，
1: 消费满200元就可以领取独家好礼，还有参加幸运抽奖，每一天还限量送出500份的礼包，当然附带条件了哦，而且是送完为止的。
0: 是，我们的地点就是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的 6A 展厅，10月2号到4号。
1: 哦，可以一边吃一边逛一边买，每一口都是新的发现呢。哎，你可以了解更多，就是上网到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可不可以在播下灵魂里？
2: 好歌好 FM。

0: 郭富城的一首歌曲《爱你》，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早些时候在 BKE 往 PRE， 我们看到在 SLE 的路段之后的第五条车道呢是有障碍物的。另外，在 PRE 往大市 BKE 和 Thompson 之间 ，CTE 往 SLE 在 MQ Avenue 3和 Brother Road 之间的路段呢，看到车子相当的多。Punggol Road。要往这个后港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和往 TPE 的这条支路呢，交通灯失灵了，请你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新加坡的西部有些地方还在下雨，但是气象署说迟些时候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从明天起，律政部将会调高民事法律援助的收入上限，以及民事和刑事辩护援助的资产上限，让更多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符合申请资格。律政部今天发文告说，申请民事法律援助的每月人均家庭收入门槛将从1050元提高至1650元，预计每年可以惠及多1000名公民和永久居民。
2: 中美两国在充满雄心与焦虑的博弈中，因意识到对抗的局限与自损，正逐步转向寻求务实合作与贸易互利。淡马锡董事长张志贤今天在未来贸易论坛上与毕马威 KPMG 新加坡主管合伙人李诗颖展开对话时，发表以上看法。他说，任何国家都不愿受制于人，而是倾向于在互不限制的前提下自主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国际社会更需要一种包容的合作框架，让大国和小国都能共同参与未来发展，超越单一国家或企业的局限。以亚细安为例，中小国家和组织正在积极探讨如何凝聚共识，强化协作，共同塑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合作环境。他说，作为典型的小国，新加坡必须在这个背景下谨慎构筑与西方、中国以及印度的多边互动关系，不断寻找各方共同关切事项，探讨如何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更广泛、更务实的国际合作。
1: 有不法之徒假冒保健卫生部发出强制健康认证电邮和链接，健卫部提醒公众，如果收到类似的电邮，应该删除或报警。健卫部今天发贴文说，获知有人冒充健卫部发送电邮，向收件人声称当局推出强制性的数码健康认证，要求收件人通过链接核实个人资料，如果不这么做，收件人将无法使用医疗服务并享有医疗福利。健卫部强调，当局没有数码健康认证网站，健卫部与民众的任何通信以及核实个人资料的要求都是通过健卫部的官方渠道发出。当局提醒公众，如果收到这类电邮，应该将其删除，也可以向警方报案。公众如果有疑问，可以致电健卫部的热线查询电邮的真伪。
2: 新加坡投资公司淡马锡计划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以及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设立办事处，进一步扩大中东业务布局。淡马锡今天发文告指出，两处新办事处预计在取得监管批准后，于2027年上半年投入运作。到时，淡马锡的全球网络将扩大至11个国家的15个办事处。淡马锡表示，中东地区在经济多元化政策推动下，正经历广泛转型，为公司以及旗下投资组合企业带来长期的投资机遇。新办事处将成为战略枢纽，协助淡马锡深化当地联系，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并寻求投资机会。部分投资组合公司也计划建筑与淡马锡共同办公。淡马锡也将积极与卡塔尔以及其他中东市场的机构接洽。淡马锡控股首席执行长邱兰表示，中东经济转型的速度和发展潜力令人瞩目，扩大当地布局将有助于深化合作，实现共同增长。淡马锡指出，新办事处也有助于把握中亚和非洲的投资机会。
1: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是今年上半年七国集团 G7 当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大幅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期。尽管中东战争重新引发通胀压力，消费者在夏季仍继续消费。彭博社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英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速度快于此前的记录，显示在近期能源价格和借贷成本飙升之前，经济表现具有韧性。截至六月的三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5%，高于初步估计的0.4%。此前第一季度增长0.6%。英国国家统计局说，服务业增长更强劲，家庭支出增加、企业投资上升以及出口激增，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尽管上半年英国国内的生产总值的数据积极，但近几个月 但近几个星期前景已经转暗，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企业和家庭面临的压力将会加大。经济学家预测，随着新一轮生活费的飙升传导至消费者，以及下个月预算案公布前不确定性加剧，第三和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将放缓至 0.2%。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 TPE 往 PI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8，那里有停滞的车辆 ；Bayfront Avenue 往 Brifan Link 过了 Marina Boulevard；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出口处，还有就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Checkpoint 的出口处，交通都是拥堵的。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5: 如果你从一个很热的那个天气走进一家店，那对方问你说你要喝冷水还是要喝冰饮呢？那时候你会点什么？
4: 通常都是点冷饮的。
1: 对，
5: 因为太热，对吗？
1: 嗯，
5: 那中医会跟你讲你们都不对了。
1: 对，我知道，
5: 你们应该等点一个那个就是热饮，不一定要烫嘴，但是一定要是热饮。
1: 理论我都知道，但是当下真的很热啊。
4: 嗯，
5: 对啊，因为大热天呢，喝一个冰水好像觉得凉快，对不对？
1: 对。
5: 但是大热天喝冰水到底会不会伤我们的身体呢？
4: 看它有多伤来。
5: 究竟又伤了什么，对吗？当然这个比较多是从中医的理论啦。
1: 嗯。
5: 因为中医就说我们的脾胃嘛，脾比较喜欢有温度啊，喜温温，而且不喜欢冷恶寒。那冰水一进入我们的身体，因为主要也是我们体内的温度，一般上都是体温嘛，
4: 嗯，
5: 它不可能很低啊。所以如果你一冰水进入身体的时候，最先伤的就是你的，他们从中医的角度就叫脾胃的脾，阳气的阳，
4: 嗯，
5: 脾阳。那脾阳就有一点不是你的脾阳啊，
4: 很接近，
5: 听起来很像哦，不是脾阳啊，脾阳就要打了哈，身体的一个好像暖炉这样，
4: 嗯，
5: 就负责把食物转化成为气血还有能量，
4: 嗯哼，
5: 所以你想象啊，你就喝那个冷水冰饮，哇，不停的这样灌进去，
1: 嗯，
5: 就好像你在浇熄了那个暖炉的感觉，
4: 哦。而这个暖炉呢，其实是负责把我们的食物转化成气血和能量的，所以它如果坏掉了，
5: 嗯，
4: 我们就不能这样子运作了。
1: 对，
5: 你一直在伤害它，它的那个运化能力就会下降嘛，那食物也没有办法化为气血，那反而是堆积成为一种叫湿气的，所以你的身体就好像越来越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5: 他们一般人讲说如果你湿气重，你的身体好像就越来越沉重，好像感冒的时候就是湿气很重，
1: 对，所以如果你是长期喝冰水的话，来看一看你有没有这一些症状。
5: 嗯，来，喝完之后吃完饭之后容易肚子胀胀的，嗯，
1: 还是大便不成形，容易拉肚子，
5: 哎呦，很容易水肿，特别是下半身，
1: 手脚常年冰冷，
5: 这个我们时常听人家说哈，
1: 嗯，
5: 还有哇，这个是这样子吗？体重增加怎么减我都减不下，
4: 你这是很明显的，当你的湿气太重的时候，嗯，你身体那个水分很多，
1: 嗯，
5: 然后整天觉得很疲累，疲惫，没有什么气力，
1: 嗯，
5: 然后女性呢，
1: 嗯，女性的话就是白带会增多，然后你会觉得她的质地会比较稀薄一点点，
5: 就有些女性就一般讲的身体比较虚都是会这样，
4: 嗯，是女生喝冰水呢据说伤害是加倍的，
5: 哎呦，
4: 听起来很恐怖，
1: 因为对于女生来说这个寒气它不只是留在你的脾胃哦，它会下行入侵子宫形成宫寒，
5: 哎呦，听过宫寒哈，
1: 嗯，
5: 不是指那个嫦娥在那个月宫里面哈，有一句话不是讲吗？什么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那种寒呢，啊
4: 嗯？好，宫寒会有什么表现呢？就是会有剧烈的经痛，尤其是在第一天的时候。
5: 还有就是如果女性在行经的时候，那经血如果带血块颜色偏暗，你要找你的中医师来调理啦，
1: 嗯，
5: 或者有一些人的月经会推迟啊，它的量也会越来越少，小腹怕冷，手脚发凉，
1: 对，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是天生的痛经，但其实不是，是因为寒气积聚过深导致的一些症状。
5: 好，那有四个时候呢，你喝冰水最伤你的身体，
4: 嗯，
1: 第一个 空腹的时候，寒气会直接冲你的脾胃，剧烈的刺激我们的胃黏膜，
5: 就直接这样冲，这样冲进去，
1: 畅通啊！
4: 对，运动之后冒很多的汗嘛，毛孔大开，寒气趁虚直入。
5: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经期前后啦，再来用餐的时候，为什么用餐的时候喝冰水很伤身体呢？
1: 因为它会稀释我们的消化液，然后会严重的削弱脾胃的运作功能。
5: 其实也有一个说法了，就有些人讲，你吃饭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吃正餐呢，你就大量的喝水，不然就大量的喝汤哈，就会把我们的消化液稀释了，
4: 对，
5: 这样它在消化食物的功能它就弱了嘛。
4: 所以你可以做的呢，包括了可能改喝温水，不要喝冰的啦，或者是热茶，陈皮茶啊，普洱啊，或者是温热的柠檬水，其实都不错的。
5: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点饮料我们都蛮习惯说少冰，不然就不要冰。
4: 对，
1: 也可以调整一下我们饮用的时机，比如说呢，你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喝冰，如果真的想要喝的话，饭后30分钟过后再喝。
5: 那像一些女生如果就是在经期的前后，其实她们都注意到不要喝冰水了。所以这个如果你可以坚持一周，大概那你情况会改善。还有就是你要怎么讲，你的脾胃不是虚嘛，所以你要暖你的脾胃，然后去掉那个寒嘛。可以喝一点生姜红枣茶或者是陈皮水，
4: 这些都是很好的。
5: 好，这样我们要喝，
4: 好，干杯
5: 啊，干杯，在哪里？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5: 当你认为一件事情应该做，却被别人说啊，这不太适合哦，你会怎么处理呢？
2: 看谁出来说话了，
5: 或者说怎么说吧。
3: 虽然觉得自己做对了，可是是不是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呢？
2: 我会据理力争，而且你阻止我这么做的原因我不能接受。
5: 对，可是后果我要自己承担。
3: 今天谁来提出这个，诶，你这样做不合适哦。
5: 职场来说，当然他的职衔会给他一些力度，对、嗯、那另外一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说的内容理由够不够充足。
2: 看透就是你知道了、哦、即便我说了我做了又怎么样、嗯、
5: 所以就决定算了啦。
2: 打从以前就会觉得顺其自然。
5: 诶，我倒是有变诶，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 yes man 哦，
2: 所谓软实力，就是你道理不能歪，但是你怎么来 deliver， 怎么来说服你的 对象，那才是重要。
4: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点30分，
4: 名人说安话，
6: 和你聊一下，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7: 道路方面呢，要请你注意 PIE 往大石过了 C Main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 KJE 往 BKE 过了 Sungai Tengah Road， 第二、第三条车道要避开，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看透车龙一路回堵到了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还有就是 PIE 往大石在 CTE SL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8: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0: 安身立命，
8: 去无存精，
10: 欢喜总结每一天。再看《新民日报》的第6版本地新闻呢，说的45个商家买了假评论，竞销委采取执法行动。然后再细看一下内文呢，就是有公司提供付费买好评服务，甚至这个公司他还会帮你算，你如果需要达到一定的效果，
3: 嗯
10: 啊，就可能要卖产品卖得好或怎么样，达到一定的好效果，你需要有多少个好评？
3: 对。而且
10: 帮你算出来，然后就你要不要买，我帮你找人写。
3: 他很高科技 ,OK? 他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去撰写、yeah. 好像真人甚至是融入本地语境的一些评语，让你读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假的。
11: 嗯、哇。那真的是好花心思哦。
10: 而且在新加坡现在有商家就直接提供这些，就叫你花钱啊，你来买好评的。
11: 这、嗯、叫枪手。
10: 啊、嗯，
11: 有点像代写这样子。
10: 他直接把他自己的网站的名字就叫 Buy Review SG， Get Review SG，
3: 真的是明目张胆。然后像他们还在 Telegram 上面，就是找一些人去接这些工作了、嗯，就是你帮我写一个，我就给你多少钱。
11: 你当专栏记者这样子。
3: 对，
10: 哎，现在的人基本上在网络上买东西啊，
11: 嗯、
10: 或者是想要买。不一定是大样的东西，小样的东西，
3: 任何事情，
10: 对，他们都会买房子也好，买吃的，买喝的，或者
3: 是
10: 去消费一下什么，他就会看，哎，来，我们来看一下评语怎么样。
11: 对，其实哈，我觉得啦，星级的点评是可以参考，
3: 嗯，
11: 但你不能尽信，而且你要做很多功课的。如果你要看星级点评，你必须、嗯，比如说你看到他有某个等级的点评之后，你要去看他有多少个。
3: 嗯，
11: 就你不能只看前面几个，你要看后面，然后真正的那些评语是
3: 怎样的。而且他写什么东西也很关键。
10: 我问 AI， 我直接就去问 AI，、嗯、我说，我怎么知道这个评语啊，网评
3: 是不是真的，
10: 是不是真实的、啊？他就告诉我，你可以看几个细节，
3: 我来听听看
10: 啊。第一个账号是谁
11: 啊？
10: 评论的内容具体吗？ 再来有没有真实的体验细节，好像时间啊、使用过程啊、具体问题、还有这些评论是否是异常的集中，还有这些好评差评，当然假网评不一定是夸的，也可能是刻意攻击的。
3: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很准呢，因为哦，如果它越具体哦，我觉得越像是假的。因为一个真实的用户啊，虽然说他真的可能觉得你服务很好，但是他也是大致写一下嘛，他不会给你就是时间地点然后什么细节巴拉巴拉全部给你写的话就太假了。
10: 来，消费人请问你一下，你买了一个东西之后你会帮人家写评语吗？
3: 我会，如果我真的觉得他很好，然后他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评语的话，
10: 然后你会做什么事情？你会拍照然后写，
3: 对，然后大概写一下，我不会就是花很多心思了。
11: 对，我最多我通常不会写评语，通常是给星、点几个星这样子。
10: 我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去吃完饭了之后没有点甜品，这位先生这位小姐，你帮我写一个五星点评好吗？我们送给你们甜品。
3: 而且他会站在你旁边，
11: 新加坡也有碰过，
3: 对，他会看着你点五星好评。如果你点四星的话，他说请问你可以帮我点五星好评吗？那一般上如果服务不错的，大家都会觉得 OK 啦，可以给你这样。
11: 我倒是没有碰到要求要五星的。
3: 是啊，
11: 对，
10: 有他说可以给五星吗？
3: 对，
10: 我有看过、
11: OK 好，
10: 有的。
3: 所以这些评论就是看看就好，可以参考，但是不要完全相信，
11: 对，不能完全相信，我觉得。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些新政策，国常会讲说要研究稳定房地产的政策，然后呢，星期二这个政策就出台了，还蛮少见的这个政策。它的目的肯定就是要这个市场着力，不过我们仔细去看哈，国务院常务会议他讲的那几个词，还是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它的目标不是让房价又再涨起来，而是要避免房价继续跌下去。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除此之外，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提醒你在公路上的状况， CTE 往 AY1 在往张仪方向的 PIE 出口处这里呢，交通相当的拥挤。另外是往张仪方向 PIE 在 KPE 和 TOPRU 的 16A 出口这边也是车多的。 KJE 往 BKE 在松埃腾啊的路段之后有交通事故，回堵到了松埃腾啊 Road 的路段，请你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
1: 现在是25到34度，早些时候在北部跟东部有雷阵雨，现在应该是放晴了。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新加坡不会单靠规模取胜，而是发挥自身优势，协助企业将创新技术转化为实际经济价值，并拓展国际市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星期三在亚洲愿景论坛创新峰会上指出，新加坡的人工智能策略聚焦三项关键能力，包括转化、验证和互通。转化是将创新科技发展成实际可用的产品和服务，验证是通过测试和风险管理建立市场信任，互通则是让不同技术和制度能够相互衔接，协助企业跨境发展。陈杰豪以中国自动驾驶企业文远之行与 Grab 在新加坡的合作为例，说明我国不仅提供技术测试环境，也协助企业解决安全监管和市场接受度等实际问题。他强调，新加坡可成为创新企业的首发市场，让企业先在本地验证技术和商业模式，再以新加坡为起点拓展至亚细安乃至全球的市场。他认为，对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而言，国际影响力不一定来自规模，也可以来自实用价值。全球首个专注公共安全的人形机器人研发中心星期三在我国正式开幕，首台人形机器人预计2028年投入自主试验。由内政科技局打造的内政团队人形机器人发展中心坐落于伟翼科技城，占地29000平方英尺。中心将开发具备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协助内政团队执行日常体力要求较高或危险的任务，降低前线人员的风险。机器人投入使用之前，需经过实地验证网络安全及可靠性的测试。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在开幕仪式上指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增长放缓，但医疗急救、关卡的通关以及应对复杂犯罪等服务需求却持续的增加。他强调，对人力和土地资源有限的新加坡而言，科技不仅是一项优势，更是必需品。内政团队必须善用科技，以更少的人力完成更多任务，同时保障国人和前线人员的安全。因为中东冲突显著提高能源成本，公共交通理事会9月29号宣布将上调地铁和公共巴士车资，从12月26号起整体调高7%，是历年来最高涨幅。但新展集团研究今天发布报告说，预计这次上调车资对公共交通业者康福德高盈利压力的缓解效果有限。新展分析师还指出，康福德高旗下新捷运2026年财年上半年的业绩显示，公共交通服务的营业盈利已经同比下降4%。此外，随着公司在但宾尼巴士配套合约在2026年7月到期，业绩疲态的到下半年预料将进一步加剧。展望2027年，新展分析师预计，如果燃料与电力成本依然维持在当前的高位，近期上调的车资恐怕难以完全抵消康福德高运营成本的上涨，地铁业务盈利仍会承压。新捷运在2027财年的营业盈利将下滑3%，这个预测已经计入运营成本上升和近期巴士配套合约流失所带来的影响。明知对方是诈骗集团的成员，男子却为他工作当跑腿，结果要向一名女受害者接收近29000元的款项时被捕，昨天被判坐牢13个月。马来西亚籍的被告林伟生面对一项抵触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法令的控状。案情显示，被告在今年4月经朋友介绍接到一份来到新加坡收款和签文件的工作，他通过 Telegram 群组与一名叫做猪八戒的人取得联系，并且得知对方是诈骗集团的成员。根据约定，被告每收取10000新元的款项就可以抽佣200令吉，约等于62新元，但必须 为诈骗集团工作满一个月之后才能够结算报酬。受害者落入投资骗局，在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后，决定报案，成为警方的卧底。在赴约的时候与被告见面，假装要有钱要交给他，最后成功协助警方逮捕被告。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媒体的消息说，日本的西部兵库县神户市在今天发生两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个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警方在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接获通报，神户中央区有人听到枪声，并发现一个人倒在地上。神户新闻引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说，一名60多岁的男子腹部中弹，被送往医院时已经处于心肺骤停的状态，随后被宣告死亡。大约20分钟后，在下午1:35左右，神户市兵库区报告了另一起枪击事件，有关部门正在对两起枪击事件的具体细节展开调查。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在 Angnew Avenue 以及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间交通拥堵 ；BKE 往 PIE 过了 KJE 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近，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一件事，
2: 不同角度，
4: 几种人生，
2: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这个事件缘起于
1: 一杯咖啡，
4: 而且是冰咖啡，是吗？
1: 对，然后呢，最近在网上就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热烈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在于说有一位 Gen Z 的求职者，他去应聘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杯冰咖啡来面试，然后呢就有这个招聘人员他在网上就分享，他觉得不应该这么做，因为他会让人家感觉说这场面试呢只是这位人他在今天跑行程当中的其中一站，然后会显得过于随意。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评论一出街呢，大家就对于这件事情有非常多不同的想法。
4: 黄明德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啊，或者这一件事了，我们不要讲的好像大到底是一个新闻事件，这样的一件事，你马上有怎么样的感觉？
5: 我马上皱眉头了。
1: 对，我看到了。
5: 为什么拿一杯冰咖啡？
4: 为什么不要拿一杯酒哈？
1: 有什么问题？
6: OK， 你是说为什么拿一杯冰咖啡就会被这样子点评？
5: 没有，不是，他就把拿那个 OK， 我是觉得为什么拿一杯冰咖啡就会等于说他很随意？你明白这样讲吗？我就觉得为什么会？
1: 所以你不赞同他的这个说法？
5: 没有，我发现他是 Gen Z 的是吗？
1: 拿冰咖啡的是 Gen Z，
5: 真的嘞。如果你现在去看 CBD 早上。就是这个样子，很多年轻人啊，
1: 是
5: 他们吃早餐，他们都是吃比较健康的早餐，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吃早餐的时候就是喝白开水，然后等到吃完早餐之后，他们就是去到那种他们叫 drip coffee，
1: 是
5: 就是那种 Starbucks 啊、Coffee Bean 之类的，他们就去买一杯，哎，不便宜嘞，7-8块这样。
4: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现象，变成了是他们的文化。
5: 对呀、
1: 虽然是他们的
5: 为什么这个 HR 的人就会觉得说他很变成好像他不重视这个面试、
1: 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在应聘一个新的员工，然后他进来你办公室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杯饮料，无论是任何饮料了、
4: 我猜他会怎么样？哦，你只买一杯呀、
5: 对，我说我喜欢喝南洋国比欧国爽让我看他的反应。
6: 我觉得主要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这个 HR 提示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不正式的一个场合，他看不到他那个很庄重、
4: 认真对待、
6: 很认真对待这个事件。
1: 我很认真对待啊，只是说我当下我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刚好叫到我了，我还没有喝完，所以我就拿进去了咯。
6: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放在外面。
5: 你果然就是 Gen Z。
4: 我正要问信盈。你刚才讲的只是代表某一些00后的看法想法，还是代表着你自己也是这个想法？
6: 所以如果是你的话，你还没有喝完那个冰咖啡，你会真的带进去？
1: 如果那个公司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可以让我放这杯咖啡的话，我真的会拿进去。因为比如说有时候等候时间很长嘛，那可能我预计了我要等1个小时，那我就买了一杯咖啡在办公室等的时候喝一下。
4: 你不担心吗？
1: 如果没有这个新闻事件，我不会想太多。但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讨论，我可能会 稍微注意一些些。
6: 你回顾一下你上一次就是做正式的就是面试的时候。
1: 就是跟您
6: 的。你做了什么？我们没有正式的面试、
1: 不算吗？那个不算正式啊，我还
6: 有那么
1: 正
6: 式。
4: 哦。所以下次正式的时候记得带一瓶香槟。
1: 哦，我还有。
5: 而且我刚才有一个细节我发现了。嗯。就是我们的 Gen Z 就说跟您。嗯。他不是说跟你嘞。嗯，所以哇，他已经算很有礼貌了，难怪你会被录取。
1: OK， 好好好。但是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你们会觉得说我带着一杯饮料进去跟你面试，即便我当下非常的有礼貌，然后有跟你问好坐下来、你依然会觉得我对这一场面试不重视吗？
6: 我在想哈、这个事件当中会不会是那个冰咖啡已经在冒汗了，你知道吗？有这样子，然后结果湿湿的放在那个应试面试者的那个桌上，
1: 然后他有 OCD，
6: 就看着觉得
4: 两个零零后的人啊、女孩，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7: 我觉得他们拿饮食进去 interview 是一个不专业的事。等一下，如果那个水弄到那个 interview 的纸，我觉得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事情了，不专业。
8: 我的看法是没有关系，因为他拿的水是他自己的，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关系。
4: 面试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这样做合适吗？
8: 面试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可是对我来讲带水进去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如果他带的是冷饮的话，我希望他下面还有一个杯垫还是 T 恤可以垫着，要不然就到桌子试试，我不喜欢。
4: 所以还是、他们还是会想到细节啦。
5: 不是，我要澄清一下，他们因为他们里头有说嘛，是说他的如果那个冰咖啡他的那个水
4: 冒汗
5: 了水滴啊、冒汗了哦、滴到那个纸就
1: 所以我会擦一擦。
5: 对
1: 呀、
5: 所以我是说，所以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哦？所以就有一点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哦。所以如果那个人哦他拿进去的话，他放一个纸巾在下面，然后他放那个饼就 OK 了吗？
1: 但是如果我们是按这个原本的这个 HR 他的说法，他是认为说他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了、就是你没有把这整个场合当成是一个非常庄重的一个场合。
5: 对，所以我觉得啦，这是职场的那个礼仪的期待值越来越不一样
4: 了。还是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还抱着以前固有的想法来看待零零后的这种做派。
6: 嗯，有可能。
5: 哎、真的你不一样。好像比如说我可以举我的例子吗？好像我刚刚有被柜台邀请来做的说、
4: 柜台
5: 柜台啦，柜台
6: 您年柜台
4: 哦，好的，
5: 您的柜台，然后柜电台，
6: 哎，您说，
5: 哎呦，
4: 好，来继续，
5: 不是，然后有一天安娜，你记得吗？我就穿拖鞋来了。因为你懂吗？我就觉得很好笑。没有，我是因为我在休假嘛，所以我就很休闲。那我也觉得，反正来这里都不是上镜全身嘛，即使我们 Facebook 来也没有嘛，所以我就很休闲的嘛。连安娜一看到我，没有看到我英俊的脸，她就是看到我。
4: 对不起，你的脸到底有多英俊？我已经直接跟你讲，我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认识你太久了。
5: 没有，我是觉得不是我要提出的问题，就是你看，所以安娜可能她的自己的里头，她有一套，就
1: 是
5: 对不对？你对自己要有专业，所以你的穿着，但是有一派的人，那就比较自由自在派啦。那都觉得干嘛？我来又不是。
4: 所以有一度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新闻播报员他上半身是穿了西装外套，恤衫可能有打领带，可是下半身是短裤。有人把这个镜头曝光了，就有人说这不行吧？
6: 看不到啊。
5: 所以大家就我跟你讲啊，我去年也是发生一件事情哦，我在我的那个 Facebook。因为我不是脚弄伤了那个脚踝不能走吗？然后有一天我就要示范我穿那个，不懂那个叫做什么，也不可以叫义肢了，不懂什么啊，辅助的那个哦。然后我就穿着一个，我穿着一个 shorts 嘞，可是刚巧那天那个 shorts 很短。哇，结果我的董事部的人就这个引起他们的，他们就觉得哦我不庄重。就是我是他们是觉得CEO你怎么，因为我说 T 天哪，这是我的 Facebook 嘞，我的 Facebook 为什么我不可以？而且我又不是，我不是穿四角裤，
1: 他觉得你需要有
5: 形象了，我是穿 shorts 嘞，所以我是觉得是那个大家的 expectation，期待值到底是什么？所以可能也有关系到这间公司，他去面试的这间公司，他到底是做什么的？所以对不对？
4: 就你应征的工作是什么工作？
5: 好像比如说，而且看。那个面试官了，如果对我了哈，如果一个年轻人他这样拿着一杯冰咖啡，哎，我可能会蛮喜欢的嘞，因为我觉得他比较潇洒，他比较自在，
1: 是，
5: 我就觉得我比较喜欢这样的。
6: 对，
4: 那他就不管他是来应征什么工作吗？
5: 啊，
4: 他极有可能来应征的是一个管理层的工作，你也觉得 OK 吗
5: ？OK 啊，
4: 哦。
5: 我真的觉得 OK 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真的不一样了。我们不可以用你明白吧，就是那种很自私的那种的期待值啊。
1: 所以这期待值是需要转变，你是这么觉得？
4: 听众，你们的看法又是什么？
1: 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拿着一杯冰咖啡进这个公司的话呢，就算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分享88550963，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10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10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3: 狮子岩这么厉害？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5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5: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有趣啊，听众说，哇，如果你拿一杯冰咖啡进去面试，哇，这个人真的很 relax 哎，很棒哦。
6: 我看不出来他是就是有带着一点讽刺的意味吗？还是真的
7: 没有
6: 觉得
7: 他没有讽刺？
8: 我觉得他是赞成他。
1: 对对对对对对，是我传是我怎么讲？我
6: 传达
1: 的有一点轻佻吗？我
6: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问一问。OK， 我们有另外一位听众一静，他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请问你是来面试还是来聊天的？如果聘请你，那往后你就是这副模样去见外面的顾客或者是开会都是这样吗？公司的形象又怎么办？”
1: 所以这个说到了第一印象。因为我不认识你嘛，
6: 是
1: 我就是从这次你踏进这个会议室来面试的时候，我从你的谈吐、你的衣装打扮、行为举止，然后我就会觉得大概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6: 所以第一印象真的这么重要吗？在这个例子当中，他是拿着一杯咖啡，如果换成是着装的话，你会因为这个人的着装没有那么的所谓符合社会标准的正式而觉得他是一个很轻浮的人吗？
1: 我不一定说他一定是一个轻浮的人，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人跟别人很不一样哦。
9: 没有，可能我刚才听他们两个人，他们就会觉得没有那么重视，
1: 是
9: 这次的那个面试啦。
8: 应该这么说吧，我觉得不同的场景应该有不同的形象跟要注重的东西。
1: 我们时常都说的嘛，要互相尊重嘛。互相尊重的意思就是说，我当然尊重你
6: 是
1: freestyle， 你的自由，但是你要尊重我看待这个事情面试的这种认真。严肃。
9: 那我可不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就觉得你们这些面试官实在是太肤浅了。
8: 那你就来做，
9: 你们就是从外表来断定我这个人。
1: 没问题啊，
9: 你没有考，
1: 这我跟你没有缘分哦。
9: 你没有看到我们里面的宝贝
1: 哦，真的、有机会吧？
6: 没有机会了，因为你从他的外表就，
9: 对啊，你在外表就已经抹杀了我啊。
8: 可是你也面试过很多员工嘛，对不对？
9: 对，
8: 所以你没有办法，你只能从他的履历。跟你在那个短暂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这个对谈当中来判断说 OK 这个人可不可以跟这个团队合作。
9: 所以我跟我的另外一个主管每次我们两个人就讲啊，我们两个人最不适合 interview 人的，因为我们每次看错人，就是讲真的啊，有点岔开话题啦。很多时候你就单很难靠那一次的，你不要讲他的着装、他的外表、甚至连他的整个的面试的过程，你就要来判定这个人好不好，其实是真的
8: 很难
9: 很难的、哦。
1: 其实这个跟那个早期人家相亲是一样的道理嘛。
8: 对啊，但是你就只能从就是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来抓这些蛛丝马迹，然后你明明有一个这么明显的一个展现说，哎，这个人可能有一点咧飞，可能有一点就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就不尊重这些所谓的制度，那我还要不要请这个人进来？ 然后你请他进来说好了，那真的听起来真的很有才华，你请他进来，然后来一堆事之后你就说其实我面试的时候就知道他大概是这样的人。哎呀，
6: 就因为他很不一样啦，他可能没有办法符合所谓社会的一些框框，或者是社会觉得正式的场合就应该这么做。
9: 所以该改的是什么？该改的是我们就要教育那些人，就是我们要回到社会的机制，什么时什么场合你就要
1: 做什么
9: 事，还是我们这种老古板的这种面试的人应该自我反省一样。
8: 我觉得他是要适度调整的，有一些像现到从以前到现在哦，其实还有很多的规范已经随着社会的改变、人们文化的改变在调整当中了。
9: 对啊，好像你看以前的职场，你不要讲什么，很多的公司啊，即便小公司啊，他们以前啊早期的时候都是穿制服的嘞。
8: 嗯，
1: 对啊，
9: 他要统一嘛，
8: 对，
9: 对不对？可是现在越来越没有了嘞。
1: 我记得，
8: 因为他不要做制服给你穿。
9: 对，
1: 我还记得大概是十多年前。前啊，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记得有对电台的 DJ 做了一个规定啊，就是你礼拜一到礼拜五来工作值班的时候，是没有牛仔裤的。
9: 对，
6: 很多公司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9: 然后他们礼拜五就做 dress down day
1: 啊，
9: 就是你就可以比较放松一点了。
1: 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做 DJ 的如果每天都穿到好像西装裤啊什么来上班，那其实好像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感觉好像很约束，不太吻合。
8: 是
1: 后来有关人事部也做了调整啊，所以我有些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啊是可以调整，那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
8: 对，
1: 我们也了解人事部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而人事部也了解为什么对于一个 DJ 来讲，他如果礼拜一到礼拜五都穿那种好像 A skirt 啦，那 A 裙跟那个
6: 就太过正式的那些着装了。
9: A skirt 是什么？
1: 那种
9: 开叉的
6: 裙，
1: 女生上班的穿的那个，
9: 我叫 A skirt。没有，我的意思是，你看刚才安娜讲的，就讲出一个道理，就是它会改变的嘛，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嘛，所以我是觉得说那你就很难，我还是要替那个人维护一下，那个拿冰咖啡的我是觉得如果你的贵公司觉得很在意的话，你就说明嘛，我们的出席的我要你们的 dress code 是什么，那我就知道了。
8: 但是如果你是去一个正式的公司的话，其实职场文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像小鹏讲的，我非常认同，他说确实世代真的不同，观念要改变。可是这个应征者就针对这个事件的话，你没有办法像欣盈刚讲的，我买了，我以为没这么快轮到我，你进去应该先跟那个面试官说啊，不好意思，我刚买了饮料没喝完。你不介意我放在地上？
6: 但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就是讲太多话，想太多借口。
8: 不是，我觉得这个会展现出你知道这是一个正式的场合。我并不是就是随意的来对待这个空间。
6: 你不会觉得我在浪费你的时间呐、啊？
1: 很有趣，我看到另外一位听众 Lama， 他说、我觉得做自己很自我是当下人的态度，尤其是00后。可是在职场或者是很正式的场合，的确是应该要有正式的态度和互相对待的。
9: 我以前我不晓得这个例子好还是不好吧。我们以前就面试过一个很年轻的社工，然后我们就觉得他男的，可是他很温柔。可是我们觉得他很有 passion， 然后在整个的场合他也表现得很就是很得体啊，你们讲的那种得体咯、然后我们就而且我们是在做青少年工作的，我们就请了他，然后请了他我们就做那个时候做很多那种去学校他们的休息时间在 canteen 做 outreach 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哇，然后我们就晕倒了，
1: 两回事。
9: 他校长就打电话来，校长跟我很熟，
6: 怎么了
9: 他是很 inclusive 的，可是他说当这个人在那个食堂的时候，他就跳起那个 drag queen 的歌，就是那种 drag queen 的嘛，就是那个男扮女装的，在那个整个的 canteen 里头，哇，就大跳啊，然后拉了学生上去跳啊，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哦，你看就是这样哦，你社会的制约让他 interview 的时候完全我们看不出的嘞。 完全看不出的。
8: 可是你说的
9: 就是很正，我不跟你讲正常啦，因为讲正常就是说那个不正常。
8: 对，
9: 我应该
6: 就是符合大家的要求，所谓是吗？
9: 对呀、啊，所以刚好你们现在提到，我突然就想
8: 到，它是一个文化的转变。你讲那个大概是发生在好多年前
9: 啊、嗯，
8: 但是现在时间推移到现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跟接受度可能又有一些调整，一些改变。
9: 所以 OK， 比如说、嗯、OK， 不要讲那个冰咖啡啦、
8: 嗯、
9: 如果今天一个人他进来，比如说那个男生、
8: 嗯、
9: 他就进来，他就穿到比较女性化、
8: 嗯、
9: 然后他也涂指甲、
8: 嗯、
9: 哇，那我不是刚从香港回来咯，我那个 bellboy 哦，哇，我真的是情不自禁的去看他的指甲，涂黑的，上面又酸的，很漂亮，可是他男的，
8: 嗯，
9: 所以如果是那样的出现在你面前，你会觉得，
1: 我觉得看公司的文化、
8: 嗯、
1: 如果这个公司是很崇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6: 时尚感，
1: 时尚感也好，或者是个性也好、
8: 嗯、
1: 或者是他觉得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嗯、我重视的是其他的、
9: 嗯、
1: 那当这样的员工就新还没有正式成为员工，这样的人来应征，那你可以接受你就接受啊，你不可以接受就不能接受啊，就这么简单吗？
9: 没，你不觉得一样的道理吗？
1: 你就可以在一起就在一起嘛，不可以在一起为什么勉强在一起呢？
9: 啊，不是我只说
1: 没有比喻啦，比喻，其实工作跟结婚是有时候是差不多的
8: 啊哈。
1: 我跟你如果不能在一起，我们
6: 不相的问题，
1: 对啊，那我们硬硬生生的要拉在一起，
8: 嗯，
1: 我觉得大家同事或者公司跟你也未必会开心。那如果我觉得我跟你，哎，哇，你的 freestyle 我很喜欢，
6: 嗯，
9: 所以换句话说，你们还是觉得啦，讲回那个面试的话，那个人的仪态，那个人的装扮，
6: 还是应该要符合啦，
9: 其实还是重要的啦。
1: 你不觉得重要吗？
9: 我觉得除非他走得很极端，
8: 对，
9: 所以我才会觉得，昨天听完这么久，我还是觉得那个冰咖啡的事情、啊、
1: 小事一件，
9: 对我来讲我觉得没有那么关键，
8: 嗯，
9: 对不对？好像比如说如果相对的一个人今天来跟你穿拖鞋，
8: 嗯，
9: 可是他穿的鞋拖鞋是名牌的，我
1: 还是拖鞋啊，
6: 有时尚感呢，看起来很有时尚感。
1: 因为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讨论过，
9: 是吧？
8: 除非你说我是一个卖沙滩装的公司，那你穿拖鞋啦 ，OK， 对不对？
9: 没有 OK， 那我再问，再进一步的问啊、嗯，相比这个拿了一个冰咖啡的，跟那个穿名牌拖鞋的，
8: 嗯，
9: 你觉得哪一个你更不能接受？
8: 哇！
1: 来第三个
8: 我觉得
6: 直接刷掉，
8: 穿拖鞋我可能比较不能接受吧。
9: 啊，
7: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8: 请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提醒你在一些路段的交通是有些拥堵的，包括了在 TP 往 SLE Tampines Avenue 12的路段之后呢，回堵到了 Avenue 7、啊、第一条车道有车祸。 PIE 往樟宜在 Jalan Yunus 的路段之后，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也是这个路段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小心。
10: 一件事，
8: 不同角度，
10: 几种人生，
8: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像刚才有一位听众，他说我去面试，他个人选择的方式是，我去面试工作的时候，
8: 嗯，
1: 我一定是要给自己加分，
8: 嗯，
1: 那我不要去做或穿或者是怎么样让自己可能会扣分的东西，
8: 嗯，
1: 因为你要赢得这份工作嘛，
9: 嗯
1: 嗯，你需要这份工作嘛，对吧？
9: 我。那个问题就是啊，你要怎么样穿你才能够表达，
1: 我觉得干净啊，得体啊，整齐，啊，
8: 如果你是要申请的是一个办公室的工作的话，嗯，它有一个基本的 dress code 嘛。但是我只是在想说，嗯，当然现在你来看这个拿一杯冰咖啡或者穿拖鞋可能不是太严重的事情，
9: 嗯，
8: 它大概不能够足以让我们去评估这个人有问题或者是怎么样的，
9: 嗯，
8: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界限，界限是一直推一直推一直越来越极端的嘛，
9: 对，
8: 今天是一个冰咖啡哦，久了大家都说，哎，其实 OK 的，他都带冰咖啡来了，
6: 嗯，
8: 大家都表现出这样的一种很松散的一种情绪，然后慢慢他就越来越松散，就好像哈，我常常跟同事还有同学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讲整点，以前我们报整点新闻哦，他整点是那个秒针整点的，然后慢慢的哈就可以超一秒、两秒、三秒，然后他就越超越远，
9: 就一分钟。
8: 就是他没有那个规范吗？规范它存在，我觉得还有它一定的道理了。
9: 哎，这个我也是在问呢。你们觉得真的是，就是广播的新闻整点就是要？
8: 以前我觉得非常的严肃，
9: 现在我觉得反而没有了。
8: 现在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在意这个东西，就是以像我讲的，就是社会大众的那个需求改变了，就是大家可以接受，你只要有报时。我能够知道说现在时间是6:02或者是6:48，他可以接受，像以前不一样，
9: 就好像一样嘛，好像比如说以前我呱呱叫的，就是我们报交通，现在中英混杂嘛，如果你要说我们要鼓励讲华语，
8: 可以啊，可我讲完你听不懂
9: 啊，所以你还有什么多巴油罗罗弯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哦，
8: 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它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也试过，就一定要念范岛高速公路五级芝麻快速公路，可是念完了，他人说啊，你刚刚讲的是哪里啊？是哪个一啊？他听不懂，可是路况它比较特别，因为它需要你及时能够吸收这个东西，判断说我是不是要改道啊，会不会影响到我啊？对不对？我不可能再去翻字典来说，哎，刚刚那个主持人念的是哪个路段？
9: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今天谈的，因为刚才提出来一点，就是你的那个 GoPro 会移的，
8: 会的。
9: 可是那个移多少，谁来制定？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我觉得啦，谁来制定说你去面试，你拿冰咖啡就不适合，或者什么？我就觉得这个，所以今天的话题我倒是觉得蛮有趣的，我还是没有答案的。
6: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
11: 很难了，
8: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了，这个 goalpost 它会移，它会随着社会的转变慢慢的移，因为那个现在可能现在10个面试官里面有可能7个还是觉得 no 拿冰咖啡来不行，但是可能再过几年你会发现哈，10个里面的有7个自己会带冰咖啡，一样，对不对？
1: 甚至说，哎，那边有咖啡，你喜欢喝什么？你自己去按一杯出来喝。哎，
9: 你看啊，我所以我好像我刚那个好几年前了，好多年前，我刚刚开始在电台的时候，哇，我就收到很多的恶评嘞。还有那个时候没有 social media， 大家就骂我说我讲的华语里面很喜欢掺杂英语，然后不伦不类。可是你看今天它就变成一个 norm， 你看我们可以讲 GoPro， 我们可以讲什么什么之类的话，大家也比较能够接受了，对不对？所以我是一直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约定俗成的，包括这种 dress code 这种仪态的，对不对？以前的，因为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传统是我们是殖民地，英国殖民地的，那个时候你想想看，以前的法官，以前的律师，他们上法庭，哇，那个戴那个
1: 帽子，
9: 现在
1: 假发，
9: 天哪！而且你上班，如果你是那种白领的话，你就是西装外套领带这些，哎，现在天哪，这种不可以讲这种鬼天气，这种天气怎么受得了？
8: 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家，他们在夏天的时候都是允许。
1: 日本
9: 也
1: 是
9: 吗？日本这么严谨、这么讲究的，他们也开始这样的一个鼓励。
8: 这个叫适应环境，
1: 而且这个应该是一个叫特殊的情况，他们允许员工，这是公司下达的时候，允许员工可以穿短裤去工作。这个还上了新闻，它变成是一条新闻呢。
6: 虽然说，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的没有一个所谓的对错，但是我还是觉得有这样子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社会，我是觉得很开心的，而且我希望有更多敢于或者是敢于做自己，甚至是不被这些约定俗成的事情一开始就框架住的人，我觉得他们很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社会会很无聊，我们的社会会一成不变。
8: 可以改变的，我觉得可以改变，但是它的基础不能改变。
1: 我在期待将来新营做主管的时候，他会是怎么样的？
8: 那到时候2020年后的孩子，
9: 所以新营从明天开始，每一天就拿一杯冰咖啡来。
1: 他每天带冰咖啡啊，
6: 但我没有放在这里哦。
9: 那明天开始就
6: 放
9: 桌子上是吧？你不要成为那个
6: 不可以，
9: 我不可以，
6: 真的不可以。我要保护我们的器材。
1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丽仪、
12: 浩浩、
11: 思源，
13: 哇，好有意思！
14: 就有很多人呢有不同的说法，泡面怎么吃才会健康一点点？
15: 问我就知道啦。
14: 哎，来，达人请说，
15: 请说，
16: 这个达人哈，
14: 防腐剂先生请说。
16: 你要吃这个泡面之前，你要先把这个面啊烫过一次，这个油哈、啊、把它烫掉，之后呢再煮一个新的汤。
14: 哎，怎么感觉像好杯杯在分享？有好杯杯的感觉嘞。可是哦，它对于减钠去油，它的功效是没有很大的。哦，关键其实在于调料包，放一半的话，那是最理想。
15: 很难，味道不够，自己加酱油。
14: 可是问题就是你要少钠，你放少了，然后你又加酱油。
15: 啊，我用高级的酱油。
14: 啊，没有。
1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3: 哇，好有意思。
17: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青云随团8天

0: 02-2120-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1: 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金云。下个小时呢将会有我们的好歌拌饭。那说到呢在这个音乐会方面的话呢，还是要提醒你哦，在这个11月8号的时候，苏永康将会来到新加坡进行他的 Soul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11月8号是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这里进行哦，你可以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九六三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相信呢你一定有很多首他的 K 歌，常常在卡拉 OK 也会唱，对不对？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我为你伤心，旧爱还是最美，这些呢都是大家很喜欢的歌曲，在现场跟他一起唱的一定是有一种 so in love 的感觉的。赶快到 Cystic、赶快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邀请你注意，在 SLE 往 BKE 邮出康若的入口处， CTE 往 SLE 在往樟宜方向 PRE 的路段，还有在 TPE 往 SLE Tampines Avenue 12的路段之后呢，这里是有交通事故、之前说到的 CTE 往 SLE 在往樟宜方向的 PRE 路段之后是车子抛锚， SLE 往 CTE 早些时候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也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天气方面，气象署说在傍晚的这段时间呢，整体来说是多云的，但是明天下午你要留意了，多个地区可能又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七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全球地缘政治日益紧张，加上人工智能等科技迅速发展冲击社会运作之际，气候变化也在影响全球供应链和关键基础设施。气候冲击的程度往往前所未见，各方需加深对气候科学的认识，才能有效地抵御威胁。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参与亚洲愿景论坛创新峰会的炉边对话时，呼吁各方在提升韧性应对变革时，应当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冲击，并与气候科学家交流，加深对气候的理解，提前做好部署。他指出，除了地缘政治和科技发展，气候变化也将对社会造成重大冲击。例如，泰国曼谷近期就因为洪水严重瘫痪。有分析显示，曼谷洪灾预计造成至少110亿泰铢，约等于4亿1875万6360新元的经济损失。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上，傅海燕说，新加坡力求兼顾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三方面。2025年本地公共医疗机构涉及医护人员遭粗暴对待或骚扰的通报一共有4200起，其中550起严重到必须向警方报案，比起2023年的2200起通报和350起报案，通报数在三年内翻了近一倍，报案数则增加大约 60%。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今天在丘德巴医院和益顺社区医院联办的活动上公布携手同行预防新加坡医疗保健领域暴力和骚扰事件报告时宣布上述数据。这份报告总结过去四年落实预防粗暴对待和骚扰医护人员的劳资政三方框架的进展。报告由劳资政三方的工作小组完成。工作小组认为，本地公共医疗机构医护人员遭粗暴对待或骚扰的事件数量上升，反映出公众对暴力和骚扰事件的意识有所提高，医护人员也更有信心举报这类行为。有不法之徒假冒保健卫生部发出强制健康认证电邮和链接，健卫部提醒公众，如果收到类似的电邮，应该删除或报警。健卫部今天发贴文说，或者有人冒充健卫部发送电邮，向收件人声称当局推出强制性的数码健康认证，要求收件人通过链接核实个人资料，如果不这么做，收件人将无法使用医疗服务并享有医疗福利。健卫部强调，当局没有数码健康认证网站，健卫部与民众的任何通信以及核实个人资料的要求都是通过健卫部的官方渠道发出。当局提醒公众，如果收到这一类电邮，应当将其删除，也可以向警方报案。公众如果有疑问，可以致电健卫部热线查询电邮的真伪。国际新闻，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对今年以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说，在1月1号到9月15号期间，全球 34% 的人口暴露在极差的空气质量环境中，这意味着臭氧浓度远超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平均值。有 17% 的全球人口呼吸着很差的空气，仅 5% 的人口处在臭氧水平良好的环境中。亚洲是受臭氧污染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高达 53% 的人口呼吸着极差的空气，另外有 22% 暴露在很差的臭氧环境当中。亚洲地区广泛的污染物排放主要源于工业化、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以及野火和农业废弃物焚烧。印度新德里、孟加拉卡达卡、中国重庆以及巴基斯坦拉哈尔等城市臭氧水平都被列入极差的等级。今年的臭氧污染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席卷欧洲和北美的破纪录热浪以及野火造成的，这些野火产生的烟雾扩散到了极远的地方，甚至跨越了洲际边界。印度尼西亚也发生严重的林火，而始于六月并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达到峰值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在东南亚引发更多的火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IG 很可爱的哈 Sayaki， 这是小刚版本，这是比较早期的，然后有小朋友唱的这个版本。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的是，在 CT1 往 AY1 在往樟宜方向的 PIE 出口处，这里呢有拥堵的情况。AY1 往大市 Boda Vista 的路段之后 ，BKE 往 PIE 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AY1 往大市就在 Tuas 的关卡和 Tuas West Drive 之间的路段呢，也是车速有些缓慢的哦，小心。7:21进入今天的好歌拌饭，这个系列呢和伟一大哥跟大家讲的是林煌坤这个音乐大师的词的作品啊，歌词作品。那今天要听到的是刘家昌的两首好经典的歌啊，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听林煌坤老师的这个歌词作品。今天的歌呢也是他跟刘家昌的合作。
2: 今天的这首歌就是你真无情。这首歌曲你看他的歌名就很直白的说你真无情。哦、当年无情负心这两个字眼好像都是大家很喜欢用的上口的。嗯、但是那时候这些负心啊无情虽然是带着贬义。但是呢那个歌倒不是一首伤感的歌曲，像这你真无情这首歌曲竟然是一首轻板偏快的歌，所以可见大家都可以把这个无情呢当成是不需要太认真的对待，
0: 轻松一点看它，
2: 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哦，比较不会伤心哦。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你真

0: 好歌伴饭。
1: 碰到无情人，如果还能够这么带一点潇洒也不错了。
2: 真的真的，我觉得就人生就不过是一个过程嘛，也不要太执着。好，那我们今天的来到了另外刘家昌另外一首歌，就是在1972年的《再喝也不会醉》里面，刚才那个是你真无情，现在这个是你真叫人着迷啊，这个反差有点大，一下子你好无情，一下子你叫我很着迷，这个又是当时常常习惯的用语，你真叫人着迷啊，当然在形容一个可能是一个很青涩的少女，或者是一个青春年华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少女吧，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真叫人着迷》啊。

0: 你真叫人着迷，林煌坤老师很直接的喊出来的一句话。
1: 我只觉得林煌坤老师真的算是蛮厉害的。
0: 嗯，
1: 那我之前说过了，因为他本身之前他是一个编剧家，他帮很多电影写过剧本，所以我觉得他会用他写剧本的那个思维啊，就是思路，把它运用在他的写歌词的这个逻辑上。所以他的歌词虽然很平民，很简单，但是我觉得他逻辑是通的，就是对一个人的思念。而且他中间里面，你慢慢再一路看下去，一路听下去，你会发觉到林煌坤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先生，爱家，爱自己的子女，爱自己的太太，然后非常具有一些乡土气息的台湾作词家吧。所以他的歌充满了台湾的友爱精神。好，下周我们同样时间继续林煌坤老师的作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11月份想要出国吗？如果想的话呢，可以跟王德明一起去哦。这次呢，他要带你到斯里兰卡去。11月那边的天气呢是初夏，平均气温24到30度吧。但是因为阳光很充足，天气晴朗，所以呢，哇，那个岛上是色彩缤纷啊，拍照的最佳时候了。这次呢，就是带你走遍斯里兰卡最经典的景点，包括文化金三角、高山茶园、野生动物猎游，以及南部迷人的海滩风光。这次他们会带你到一个叫做奥瑞提布兰波达的茶园去，哇，很美的茶园呢。然后呢，在那边呢，将会带你去享受一个景观午餐，就是你坐在那个景观台吃午餐，然后呢，享受非常舒服凉爽的天气。而且呢，这次的深度体验呢，让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华语或者是英语的讲解团。有些朋友比较喜欢听英语的讲解，你可以做这个选择。然后呢，带你呢全程入住4级5星级的酒店，搭乘观光列车，乘坐牛车、嘟嘟车、游船等等等等，非常的精彩。赶快跟曾兄弟旅行社联络，了解更多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到62129679 62129679。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路上开车小心驾驶 CD 往 UIE 在张仪方向的 PIE 出口处，这里看到呢车子相当的多。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往张仪方向的 PIE 在 Inglewood Avenue 和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路段， PIE 往张仪在 KPE 和 Toa Payoh 之间的路段呢也是车速有些缓慢呢、SLE 往 CTE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之前，在更早以前是看到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任何及时的消息可以通知我88550963，谢谢你。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碧山公园 Part 2的 Shed Table， 素食者也可以吃的，其中一个就是猴头菇做的。
3: 对，我们有两道菜其实是很适合素食，一个是 Tempeh 是我们新马一带习惯吃的口味。出国的时候我也发现很多国外澳洲Europe 他们都已经开始吃 tempeh 了，很有营养，有高蛋白质嘛，所以我们的素食的种类我们就加了那个 tempeh。 可是我们用的方式是用中式的宫保的方式去处理那个 tempeh。 素食除了 tempeh， 我们还有猴头菇也是很适合素食的人吃，有一点酸辣。
2: 这个猴头菇就稍微去炸过。
3: 对，猴头菇本身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炸过就可以吸收酱料，味道会比较好一点。猴头菇多数是那个咬的那个感觉，好像咬肉的那个感觉，
2: 所以素食者就可以吃这两道。你为什么特别喜欢甜杯呢？
3: 我觉得甜杯很有营养，口味百吃不腻，我可以每天都是吃甜杯。你可以炸，你可以蒸，它可以吸收很多其他酱料，处理的方式真的可以很多变化。
2: 听说这个厨师是你去找来的
4: Donny， 我们的主厨以前在我另外一个 cafe 做工的，厨艺很好，我就决定把他调过来这边。
2: 他擅长做西餐还是做什么呢？
4: 做西餐，不过他自己煮是每次煮中式，所以比较适合这边。
2: 我发现到你们的菜色选不完全是西式，也不完全是中式，也有亚洲风味，它是属于多样选择。
4: 对，是的，
2: 这边的菜色选择很新加坡。
3: 对，因为新加坡你可以吃到很多国家的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概念跟厨师分享，然后让他去发挥，我们给他一个概念，然后他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煮一道菜，然后我们就会选我们觉得最好的那个方式。
2: 这边的饮料是你可以喝茶喝咖啡，也可以喝鸡尾酒，
4: 而且我们用的材料都是厨房也有用到的，我们有一些有用 ginger， 有一些有用 turmeric，
2: 那个是很难样的味道，因为你用到姜也用到姜黄，哦，这个就是很难样的味道了。
4: 对，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些新政策，国常会讲说要研究稳定房地产的政策，然后呢，星期二这个政策就出台了。还蛮少见的这个政策，它的目的肯定就是要这个市场着力。不过我们仔细去看哈，国务院常务会议他讲的那几个词，还是说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它的目标不是让房价又再涨起来，而是要避免房价继续跌下去。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刚看到了听众 Cindy 发来的一组照片。Cindy 说他刚刚收到了这个 Google 的相片框，送上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跟我的合照。哇，这证明了一点，就是这么多年下来你在好多不同的场合都有来支持我们的活动，非常感谢你。诶，说到支持啊，这个星期五如果你有空的话呢，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支持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礼拜五的7:00-9:00呢，在现场呢，你会看到金云、德明、丹怡，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包括了 MD 小组，还有黄金岩。我们六个人呢，将会就是到现场去干嘛呢？唱歌给你听。因为慈怀理事会在现场有一个外展活动，然后有一个舞台，所以那天我们在聊天的就是说，诶，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支持这个行动啊。主要呢就是他们在现场呢就是有这个展览，然后让民众啊，让你啊，可以去了解一下关于新加坡的这个慈怀理事会他们属下的会员单位他们在做些什么，这些不同的信息在现场都可以去掌握了。但最重要的一点也可以呢，就是趁着星期五的傍晚呢跟我们来聚一聚，听听歌。如果你有空的话呢，可以到新达城 Tower 1跟 Tower 2之间，他们在那边呢就有一个外展活动，到时候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支持我们咯。好了，我也要回家去咯，希望你今天过得充实愉快美好。
2: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徐美静带我走。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两个路段。PIA 船网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是 CT 船网 AY1 在 Amokyo Avenue 5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多云的，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很多地方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这是南方二重唱《风中的早晨》，之前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10，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是9月份最后一天，也是一个小周末。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还记得在9月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听众都说很想听到刘文正啦，还有吴启贤的9月风起时啦，还有齐豫的9月的高跟鞋啦，等等等等，所有跟9月有关系的。一晃眼，9月份就将过去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啊，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要好好的过好每一天，这样才不会对不起每一个月份。Lin 好早哦，他说每次听到开场你读留言了，就觉得哎，每个听众的心声都在你的声音里面找到了共鸣。今晚的音乐一定是再次点燃好气氛，期待稍后的点一首歌环节，听到属于我们的旋律。是，都说了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所以会派出的歌曲跟九月其中的一首啦，跟九月是有关系的。然后 Krista 晶晶来报道咯，九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好。钟健他说九月的最后一天啦，哎呀，2026年只剩下3个月了，真的只剩下1/4了，我们都已经过了1/3的2026年了。赞恩好人大哥还有秀珍 Happy Wednesday。Frankie Chua 还有 Phyllis 他说 For 杰奇 and listeners tune in for this evening's music and conversation topics, wishing you a peaceful good evening. 谢谢 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 Richard Yip Wina 他说 Tonight by Hope by Crook must tune in to listen, if not have to wait until 2 weeks later. Oh,对啊，你告诉我就要出远门了，希望在这个远门哦，在这个国外还是有机会可以上线听一听节目啦，若晚上有空的话。国良晚上好，还有 Danny Leung LC Chong Asa 小周末好啊，还有顺和慧云晚上好。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是费玉清《渔唱》，很适合在这么一个宁静的夜晚听的一首歌。

0: 象棋花火。Krista 说刚才的鱼唱好好听哦，有一种泛舟湖上的惬意呢。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很多人总觉得客户一句在吗就必须马上回应，别人一个眼神就忍不住反复揣测。其实及时回复不等于高效，反而容易把情绪和生活的掌控权交给别人。学会放下及时回应的执念，允许自己慢一点，给自己一点思考和缓冲的空间。很多事情放一放就过去了，很多想说的话等一等也许就没有说出口的必要了。
4: 哇，我觉得这段话是说给我听的、哎、
0: 啊，是因为你是每次要回复的很快的那个人，对不对？
4: 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我有点分不清什么东西是要立马回应的，有些其实严格来讲是不需要的。
0: 哦、
4: 啊，因为我感觉至少在工作上啦，我抱着心态是能够解决就尽快解决嘛，
0: 嗯嗯，
4: 能够回答的我就尽量回答。
0: 是，
4: 然后有些时候呢，就会不小心把这样的一种方式带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了、
0: 哦嗯、
4: 就好像后面有讲嘛，其实很多事情呢可能当下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0: 嗯嗯，
4: 不过如果说你给自己多一点点时间去缓冲的话，可能你就觉得说嗯，我也不必要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吧，就让它这样过去就好了。
0: 是，他说的这个就是很多事情啊、哦，放一放就过去了，很多想说的话等一等可能就没有必要说出口了，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群组里面啊、哦，看到某一位同事或者是某一位朋友他们发表了一些意见或者是一些看法，你可能当下你就一直说啊，这样子也可以吗？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一定要说什么东西之类的。但是你打了字过后呢，哎，其实有些时候你缓一缓，让自己想一想，哎，有必要这样子去跟他回怼吗？后来在隔了一段时间过后，真的等一等过后，就觉得说其实没有必要。
4: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自己也遇过了，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呢，自己已经是先入为主了。你会发现你在读同一段话的时候，表面上你感觉你在读那个文字的，可是你本身其实有另外一个答案的，可能跟那个文字是刚好是完全相反的、
0: 啊、
4: 对，因为当下你已经有这样的心情了嘛，所以你立刻就回复，然后殊不知你回复之后你再回看原文就发现，哎，天哪，原来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0: 对对对对 对,
4: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要给自己多点时间去反应，真的不要那么急了。
0: 是，真的不要太急，因为就算是客户或者是你的老板、哦、问你一个问题，你要看那个问题的紧急性，如果真的不需要马上立马回复的话呢，可能也让自己缓一缓，看一看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复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可能会更好的达到所要的效果。
5: 很多人总觉得客户一句在吗就必须马上回应，别人一个眼神就忍不住反复揣测。其实及时回复不等于高效，反而容易把情绪和生活的掌控权交给别人。学会放下及时回应的执念，允许自己慢一点，给自己一点思考和缓冲的空间。很多事情放一放就过去了，很多想说的话等一等也许就没有说出口的必要了。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晚上8:23，PIA 查网张仪在 Annual Avenu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 CTE 查网 SLE 在 Bridal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也有车子抛锚了。这是谭咏麟像我这样的朋友，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又接到最新的一个路况消息。AYE 查网 TWAS 在 Normanton Park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晚上8:28，这是范怡文最后舞曲。

0: 有一点伤感，却有点浪漫。范逸文《最后舞曲》。晚上时间8:32。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5: 当你认为一件事情应该做，却被别人说啊，这不太适合哦，你会怎么处理呢？
1: 看谁出来说话了，
5: 或者说怎么说吧。
2: 虽然觉得自己做对了，可是是不是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呢？
1: 我会据理力争，而且你阻止我这么做的原因，我不能接受。
5: 对，可是后果我要自己承担。
2: 今天谁来提出这个？哎，你这样做不合适哦。
5: 职场来说，当然他的职衔会给他一些力度，对。那另外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说的内容理由够不够充足。
1: 看透就是你知道了，即便我说了我做了又怎么样，
5: 所以就决定算了啦。
1: 打从以前就会觉得顺其自然。
5: 哎，我倒是有变哎，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 yes man 哦，
1: 所谓软实力，就是你道理不能歪，但是你怎么来 deliver， 怎么来说服你的对象，那才是重要。
3: 每周一到周五
2: 中午12:30，
4: 名人说安话，
6: 和你聊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阿伟，晚上好。哎，他今天的金句有点可爱嘞。缺点是可以改的，怎么改不了的，怎么也改不了的，那是弱点。哎，说的对耶。缺点真的是可以改的，只是要不要而已。怎么也改不了的，就是弱点。那个弱点啊，就是你要怎么改呢，对不对？你要怎么强化自己？说的还真的有点道理哦。Daniel， 晚上好。他说今天的天天向好教会我们建立健康的职场还有社交边界，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别人的消息、信息还有眼神牵着走。有这样子这个感悟哦，还是蛮好的哦。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他说大家都在九月的最后一天来打卡了，我也赶来了，欢迎你。慧云，他说你好啊，早早来打卡，同时跟孩子们一边玩游戏一边听节目。明德还有亚长 Evelyn Pao， 晚上好。还有 Vincent Lim， Hello Jasmine。Can't you see that you 还看到了，秀珍就说了 ，Be your own master， 也是听了天天向好过后有感而发哈。黄希望，周三小周末晚上好，祝你天天快乐，前路皆有光芒，谢谢。他说啊，解忧便利店把生活的琐碎都熬成甜美的糖。温柔的指引你还有我，笃定的走向皆有光芒的前路。说大会来做这个测试哦，哎，是啊，今天的解忧便利店来测试你的抗压能力有多强。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能够很好的抗压的人的话呢，可能来做一下心理测试，多了解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可以怎么样的形式来应对压力。有凡晚上好，还有经纬 WeHawk， 哎，国军今天好早来打卡哦，也祝你小周末愉快。也要跟 Rachel Yi 说一声晚上好，还有 Lawrence Yap， 小周末愉快，也祝你事事如愿，安康愉快。还有看到了傅女士，晚上好，也祝你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小周末快乐哦。已经是晚上8:36了，今天是9月30号，九月份的最后一天，希望你一切都好，将来会更好，会很好。这是孙燕姿的歌曲《很好》。

0: 郑中基，最爱的人不是你。丽萍说，很好，是我第一首喜欢孙燕姿的歌曲哦。那时一直是我的 MP3 歌曲循环的一首歌，哇哦。晚上好哦 Pamela 还有 Cindy Koo 晚上好，还有莎莎同学晚上好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梁静茹暖暖，一首听了会暖暖的笑起来的歌。 Vincent 奇想世界周三晚上好，欢迎你。莎莎同学说，九月的最后一天也必须来跟老大打卡，坐等周三的心理测试游戏哦。是的，测试一下你的抗压能力到底有多强。
1: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2: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的行程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在风花雪月的大理。第三第四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向往各自奔赴心中的云南。第一种呢就是安详行，就是去泸沽湖的一个慢旅行，低海拔1000多米，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海拔。第二个就是到香格里拉去迈进，就是这里可以欣赏到峡谷风光，适中的一个强度的海拔2000多米。第三个就是进阶型的，像香格里拉深处3800米的海拔。第五天第七天再次重聚到丽江逛古城，那么各自奔赴喜欢的风景，最终呢我们再相聚同一个跨年夜啊，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1: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小明他说小周末愉快，兴高采烈的收听奇想世界，向奇哥问声好，谢谢。而昨晚午夜后才回到家，睡眼惺忪，品尝久违了的本地风味小吃。可是本来想点咖啡来喝的，哎，又担心 caffeine 影响睡眠。是的，晚上最好还是尽量少碰咖啡因哦。他说啊，天天向好，刚刚听到了缓冲啊，就上网就是翻查谷歌字典这词汇的深广意思。缓冲呢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注意的吧，日常遇到的人事物选择缓冲，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哎，的确是。哎，宋志荣，而今晚我们就一起来送九月份的最后一个夜晚，迎接十月份的明天，也送上4个字，让我们一起的日子过得更充实更美好。这四个字呢分别是静，安静的静，忍，忍耐的忍，让啊，让，让他去的让，还有淡，淡薄的淡，或者是平淡的淡，都可以哦。这是一种境界哦。安静应该还可以做得到，偶尔啦。忍耐 OK 啦。年事已高了，就是忍功也是一流了哈。让呢，我是把它诠释成让他去吧，让他过去吧，让他放下吧，那个让，而不是让别人欺负你，或者是让自己受委屈的让，这是我的理解跟诠释啦。还有淡呢，我觉得就是平淡吧，淡泊名利，就会过得比较开心一些些。谢谢志荣Sean的分享。齐秦，别在窗前等我，这是送给莎莎同学的。

别在窗前等我。 Crystal 晶晶说，哎呀，这首别在窗前等我是要你听的，有一段时间没听到会想念的，很神奇的一首歌。真的吗？啊、哦，我的小学同学美霞晚上好，还有池千强晚上来打卡了，还有 Karen 小丽和杰奇老大，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晚上好。晚上时间8:55，这首啊是比较被冷落的王菲的歌曲。那我觉得她的风格和特色还蛮独特的。王菲，影子。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这是黎沸辉，等你等到我心痛。

一首很好 K 的歌，等你等到我心痛。Elaine Ng， 她说我和拉拉还有老公来打卡了，周三小周末愉快。也看到了慧斌的简讯，他说昨晚你介绍的一首好歌《逆风纸鸢》，我好喜欢哦，今天就在 YouTube 上重复听了三次，哇哦，歌词真的很有意思，是不是？都觉得说，哎，这首歌应该可以跟很多，在生活中经历过一些挫折啦，或者是有很多感触的听众朋友分享，所以就介绍了这首《逆风纸鸢》。杰西克，晚上好。

0: 不愿爱你爱得太疲惫，这是苏芮的歌曲。晚上9:09，品冠爱情不能做比较，之后有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Angeline， 他说今天终于呼吸到比较新鲜的空气了，的确是哦。所以啊，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够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首歌曲徐若瑄《爱下的眼睛》过后就是解忧便利店了。今天要测试的是你的抗压能力有多强。

0: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1: 今天晚上的心理测试呢，要测试你的抗压能力有多强。这状况题是这样的，你正在准备下班的时候呢，老板突然就发了个警讯通知你，哎，明天早上要用这份报告哦，今晚可以赶出来吗？偏偏你已经安排了家庭聚餐，手上的工作呢也还没有完全做完，那你会怎么处理呢？ A 先答应再说，事情总得完成。 B 先评估工作量再重新安排时间。 C 和老板沟通，看看能否请同事帮忙。D 不急着烦恼，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再重复今天的状况题哦，就是你已经准备要下班了，很开心的收拾桌子啦，准备要关电脑了，哎，老板突然间就发了一个简讯通知你，哎，明天早上要用这份报告哦，今晚可以赶出来吗？这份报告。偏偏你已经安排好了家庭聚餐，那手上的工作也还没有完成，你会怎么处理呢？ A 先答应再说，事情总得完成。 B 先评估工作量再重新安排时间。 C 和老板沟通，看看能否请同事帮忙。 D 不急着烦恼，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8855093发来你的选项，就是 ABC 或者是 D。 在这首歌曲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过后呢，就会首先分析的是 A 型人还有 B 型人。

生命给你一些，不给你一些，这是很真实的一个状况哦。选择 A 的朋友有 Doris Lian， 他是 A 跟 C 哦，然后 Kong 也是选择了 A， 选择 A 的还有谁呢？不多哎，啊，就这么多了，哦，有 Pamela。然后呢就是还有 Richard Yip 也是选择了 A， Shirley 是 A 和 B 哦。那我看一看啊， OK， 选择 A 的朋友呢，你是属于什么类型呢？你是责任感爆棚型啊，天哪，你属于压力来了我先扛起来的人，事情交到你的手中哦，总觉得自己应该负责到底，所以呢别人很容易觉得你很可靠。不过你有时太过习惯逞强了，明明已经很累了还是不太会拒绝。久而久之呢，真正让你疲惫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学会适当的时候说不，并不是逃避责任哦，而是在保护自己。其实选择 A 的朋友好像还有耶，只是刚才没有看到啊。对了 Kong 还有没有了，好啦 OK 好。那选择 B 的朋友呢，有顺和，有 Karen 小丽，还有 Daniel， Jaslyn 也是选择了 B 哦。Lim Dek Ming B 或者是 C， Cherry 也是属于 B 型人哦。然后舍利是 A 和 B， 明勋是属于 B 跟 D 哦。那选择 B 的朋友呢，你是冷静规划型，你的抗压力的方式呢是比较理性的，遇到突发的状况你不会马上慌张，而是先判断事情有多急再决定怎么处理。你知道时间还有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呢不会轻易的为了完美而把自己逼得太紧。不过你有时候呢也容易把生活安排得太满了，记住哦，偶尔呢也要懂得留一点点空间给自己喘息。听完这首林忆莲的纸飞机过后，我们要分析的是 C 型人还有 D 型人。

0: 选择系的朋友呢，有 Krista 晶晶，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Vincent Angeline， 也是属于 C 型人哦。WeHaul还有 Mary， Lim Deadman 刚才说了 B 或者是 C 哈，然后 Elaine 是说先 D 再 C， 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呢？ Lin 是 B 或者是 C， 然后 Wina Serinki 都是 C， 秋霞也是选择了 C 哦，闪面刚才是选择了 A 啦，然后雨佳就说我呢，我会先就是跟老板说今晚有家庭聚餐，明天早上呢我一定会办妥这件事啊，也是一个方法哈。那选择 C 的朋友呢，你是懂得求助型，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呢遇到压力的时候呢不会硬撑到底，而是懂得沟通还有寻求帮助。在你看来呢，分工合作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一种成熟的处理方式。你平时呢也愿意帮助别人，因此呢身边通常不缺愿意帮你的人，就是你人缘好，而且你懂得帮人哦。真正稳定的人呢，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找人一起来承担。选择 D 的朋友有莎莎同学，还有吴明勋。还有谁呢 ？Frankie、平平，还有 Cindy。Elaine 是选择了 B 和 D 哦。选择 D 的朋友呢是随遇而安型哦。你的抗压方式比较轻松，就是遇到突发的状况的时候呢，不会马上把事情想得很严重，而是告诉自己，哎，先处理了再说。这种心态呢，让你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焦虑，也比较不会钻牛角尖。不过啊，你偶尔呢，也可能是太过淡定了，忽略了提前准备的重要性。如果能够在随和之外呢，多一点点的规划，那你的从容反而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1: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1: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希望刚才的解忧便利店的心理测试呢，能够帮助你了解自己多一点点，就是你如何去面对压力，你的抗压能力有多强或者是多弱，好好的调整自己，让自己活得比较低压一点点哦。晚上9:33，你好，我是杰奇，郑展伦，我会用真心填满你的孤单。

蔡琴时间的河，晚上9:41，Daniel 又来提醒了，哎呀，又到了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时间喽。心里说啊，是的，以前啊，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曾经多次碰上突如其来的额外工作，一向来呢，他都不会拒绝哦，从容淡定的面对，能做多少就是多少。做不到呢，就是我的能力极限咯。老板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不是怕工作推搪的员工。的确是哦。Johnny, 晚上好，他说我来打卡了，现在人在邻国。还看到了谁啊，也来打卡了。刚才看到了啊 ,Tiffany。他说我没有加班哦，所以今天有空听齐哥的节目哦。好的好的，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有空就投票啦哈。今天的这两首歌曲啊，都是空灵疗愈型的歌声，一男一女，我很喜欢的两首歌曲，进行 PK 咯。编号一是齐豫九月的高跟鞋，编号二是李健的传奇。88550963，让你纠结一下就开始投票吧。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的两首 PK 歌曲分别是编号一齐豫九月的高跟鞋，编号二是李健的传奇。一九月的高跟鞋，二传奇。这是姜育恒的歌曲《爱我》。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选活动，编号一是齐豫九月的高跟鞋，编号二是李健传奇，欢迎你继续投票。这是陈洁仪走出黑暗的世界吧，朋友。

0: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走出黑暗的世界吧，朋友。歌曲来到尾声了，谢谢所有朋友的踊跃参与投票，听着投票咯，继续听歌。晚上9:50，这是梁朝伟，我会伤了你的心。我要去机票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选票，所以呢已经算完了。一首歌曲的得票是52，另外一首歌曲得票45，哇，他们的差距只是7张票的差距哦。晚上9:56，在这首林慧萍《新恋情》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他们呢不会再说哎哪首歌拿到多少票，只要在10点钟第一首播出的歌曲就是得票45了。

难得听到很轻快的林慧萍的歌曲新恋情。秋霞说会测李健会胜出，林德说有一种感觉会先听到李健。好吧，耐心等待会不会出乎意料。这首歌曲过后马上就进入十点钟了，十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得票45的票的歌曲了，然后呢胜出的就是得到52张选票了。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0: 有人欢呼，有人愁，
1: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0: 当外讧说齐豫赢了，不愧是我心目中的女歌神啊，然后 Tiffany 却跌破了眼镜。林德和慧冰都很想得开，他们说我就先听为快呗。秋寒就说了，谢谢杰奇每天都好难选的点一首歌，谢谢你安排的好歌。

0: 这是关淑怡，乱了。晚上十点十分，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齐豫《九月的高跟鞋》，你可以开始发简讯来点这首歌咯。Johnny 说听了一首好歌《传奇》，哎，可惜啊，李健今天对上了齐豫。这是巫琪所演唱《你怎么没看见》，之后有黄小琥《不只是朋友》。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了很多首好歌，我也要放工了。从 DAY 去到三八湾，从三八湾回到 DAY 很好，听了很多首好歌，现在已经回家了，明天再继续收听。谢谢杰奇，晚安。
1: 晚安，小妹。可见工作是很累的，听起来有气无力的小妹。谢谢收听《奇想世界》，也谢谢你支持963好 FM。黄小琥的歌曲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了。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治愈心灵网的那些来不及的陪伴，往往最让人遗憾。人往往在失去之后才真正看清许多事。父母在时总以为来日方长，晚点回家不接电话都无妨，一旦他们离开才发现生活失去了重心。曾以为兄弟姐妹是永远的依靠，但父母不在后，各自忙碌，关系渐渐疏远，甚至因为现实问题而变得复杂冷淡。曾经的家也悄然改变，过去有父母在，饭菜香、笑声和灯光都让人安心。如今房子依旧，却只剩下空荡与寂静。节日不再团聚，只剩简短的问候。当你想倾诉疲惫时，也再也无人回应。那些以为可以以后再说的陪伴，最终变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这时才明白，最无条件爱你的人，其实一直就在身边，却最容易被忽略。再多成就与财富，也换不回那份温暖。如果父母仍在，请珍惜当下，多陪伴，多关心。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最想见的人已经见不到了。爸妈在，家才真正存在。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刚才就是夜的小品。那些来不及的陪伴，往往最让人遗憾。想点一首歌吗？点给你的亲朋好友。奇遇九月的高跟鞋，欢迎你拨打，不是拨打，发简讯到8850963，或者是音频也 OK。晚上10:23，这是张志成《May I Love You》，发简讯来点歌喽。

0: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妇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等待着的知识，不安的眼神，端正的打扮，好像在等

认识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后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很催泪的一首歌。林慧萍、黄淑俊、易，之前是范晓萱、Rain。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今天晚上的夜的小品哦，好像还蛮催泪的哦，好多朋友都很喜欢，有秋寒啦、Sophia、Angeline， 还有 Akat， 还有秀珍也还蛮喜欢的。Jesslyn 说：“今晚的夜的小品呢，字字戳我心扉呀、说的真对，父母是天底下最好的陪伴。很感慨这句话，那就是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秋寒说：“谢谢你的分享哦，夜的小品让我羡慕有爸爸在世的朋友。我每天呢都确保我陪母亲聊天至少30分钟，很好很好。”Lin 说要跟 Rebecca 今晚要把这首歌曲九月的高跟鞋送给杰奇还有听众们以及963的 DJ， 谢谢你准备今晚的歌单，超棒的，明晚我们会继续准时相约，不见不散，祝你有个好梦，平安到家。 Angeline 说今天天气不错，又听了那么多好歌，心情自然也好啦，就把这首九月的高跟鞋订给妈妈还有齐粉们杰奇还有我自己，祝接下来的日子天天都是好天，天天好心情。城中也要把这首九月的高跟鞋点给所有的听众，祝周三小周末幸福安康，大家一起加油哦。 Rachel Michelle 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还有杰奇963 DJ 以及听众们。 Angeline 舒燕要在九月份的最后一天就听这首歌曲，要把它送给杰奇96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好梦。 Lawrence Yap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还有所有的963听众，祝大家晚安，今夜好眠好梦。 Felicia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963的 DJ 们收听，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十月份。Daniel 他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把它送给自己杰奇家人还有963 DJ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小周末愉快。 WeHo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杰奇还有他自己以及963的大家。 Richard Yip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奇哥还有所有的听众以及 Raymond May 还有 Gary 收听。Johnny 说今晚就不点歌了，愿大家一夜好眠，也祝你平安到家，晚安。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这首，得票52，以7票的这个票数哦，险胜李健的传奇的奇遇九月的高跟鞋。

0: 今天晚上点一首歌 PK 的两首歌曲哦，男生跟女生都如此空灵，如此好听。
1: La la lu Oh my little star sweet，
0: 9月30号最后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要跟9月说再见了。明天也就是过了午夜十二点就是十月一号了，进入全新的月份，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期待还有利用十月份，给自己一些期许，给自己一些小小的目标，让自己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Daniel 来了路来到晚安咯，明天就是 TGIT 了，明天晚上八点钟奇想世界不见不散。还有 Jesslyn 晚安，他说祝你一路平安到家。还有秀珍晚安， LC Chong， 还有小林谢谢你的简讯。还有 CK， 他说祝大家十全十美，晚安咯。是的，虽然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要尽善尽美，尽力努力的去过好每一天。祝你晚安，明天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我是真的爱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很多人总觉得客户一句在吗就必须马上回应，别人一个眼神就忍不住反复揣测。其实及时回复不等于高效，反而容易把情绪和生活的掌控权交给别人。学会放下及时回应的执念，允许自己慢一点，给自己一点思考和缓冲的空间。很多事情放一放就过去了，很多想说的话等一等也许就没有说出口的必要了。
2: 哇，我觉得这段话是说给我听的、
1: 是因为你是每次要回复的很快的那个人对不对？
2: 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我有点分不清什么东西是要立马回应的，有些其实严格来讲是不需要的、因为我感觉至少在工作上啦，我抱着心态是能够解决就尽快解决嘛，能够回答的我就尽量回答。
1: 是，
2: 然后有些时候呢就会不小心把这样的一种方式带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就好像后面有讲嘛，其实很多事情呢可能当下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不过如果说你给自己多一点点时间去缓冲的话，可能你就觉得说我也不必要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嘛，就让它这样过去就好了。
1: 是，他说的这个就是很多事情啊、放一放就过去了，很多想说的话等一等可能就没有必要说出口了，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群组里面啊，看到某一位同事或者是某位朋友他们发表了一些意见或者是一些看法，你可能当下你就一直说啊，这样子也可以咩？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一定要说什么东西之类的。但是你打了字过后呢，哎，其实有些时候你缓一缓，让自己想一想，哎，有必要这样子去跟他回怼吗？后来在隔了一段时间过后，真的等一等过后，就觉得说其实没有必要。
2: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自己也遇过了，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呢，自己已经是先入为主了。你会发现你在读同一段话的时候哈，表面上你感觉你在读那个文字的，可是你本身其实有另外一个答案的，可能跟那个文字是刚好是完全相反的、对，因为当下你已经有这样的心情了嘛，所以立刻就回复，然后殊不知你回复之后你再回看原文就发现，哎，天哪，原来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去反应，真的不要那么急了。
1: 是，真的不要太急，因为就算是客户或者是你的老板哈，问你一个问题，你要看那个问题的紧急性，如果真的不需要马上立马回复的话呢，可能也让自己缓一缓，看一看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复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可能会更好的达到所要的效果。
3: 很多人总觉得客户一句在吗就必须马上回应，别人一个眼神就忍不住反复揣测。其实及时回复不等于高效，反而容易把情绪和生活的掌控权交给别人。学会放下及时回应的执念，允许自己慢一点，给自己一点思考和缓冲的空间。很多事情放一放就过去了，很多想说的话等一等也许就没有说出口的必要了。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治愈心灵网的那些来不及的陪伴，往往最让人遗憾。人往往在失去之后才真正看清许多事。父母在时总以为来日方长，晚点回家不接电话都无妨，一旦他们离开才发现生活失去了重心。曾以为兄弟姐妹是永远的依靠，但父母不在后各自忙碌，关系渐渐疏远，甚至因为现实问题而变得复杂冷淡。曾经的家也悄然改变，过去有父母在，饭菜香、笑声和灯光都让人安心。如今房子依旧，却只剩下空荡与寂静。节日不再团聚，只剩简短的问候。当你想倾诉疲惫时，也再也无人回应。那些以为可以以后再说的陪伴，最终变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这时才明白，最无条件爱你的人，其实一直就在身边，却最容易被忽略。再多成就与财富，也换不回那份温暖。如果父母仍在，请珍惜当下，多陪伴，多关心，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最想见的人已经见不到了。爸妈在，家才真正存在。

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当时有几许，人在高处就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四，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多云的，到了下午呢，预料有不少的地区会下起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0到84点，属于适中水平。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你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网大事，在 In New Avenue 之后。
1: 这句话好有意思。
0: 我在刷 IG 的时候啊，他其实 IG 上面有一些这些账号哈，就是每天一张贴图，贴图上面呢就有一句算是人生金句这样子的句子啦。OK， 我就看到了这一句，他说：“你需要活得像自己，而不是像你的年纪。” OK， 在我的生活中我就常常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因为我觉得我到了三十多岁末这个年纪齁，我的行为举止还有想法是常常被很多人形容为不够成熟的。
1: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年龄这个东西牵制住。像思远，可能思远困扰的部分就是大家有时候给予他的一些评语啦，就说哎呀思远你应该长大啦，对吗？几岁人啦，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别人对思远的一些评语呢是让他有一点困扰，所以你看到这个贴图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哎呦，
0: 我就有感了，
1: 有共鸣哦。
0: 对对，似乎跟这年龄会有一些所谓的默认的剧本，二十多岁我要找人生的方向三十多岁该应该认真的成家立业，四十多岁 OK 我要继续的奋斗多十年，五十多岁我可以开始享受人生等等等等等等的，包括了你到了三十多岁你应该更成熟更稳重一点。
1: OK， 所以每一个年龄段的所谓人生剧本，其实也就是大部分人觉得或是他们的认知，觉得这个年龄你应该要这样，但是人生毕竟是自己的，
0: 是
1: 对吗？而且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呢到了那一个阶段都可以过着世俗人认为应该过上的生活。
0: 对，
1: 所以思远您就不要再太纠结
0: 我知道，所以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得要活出自己，活得像自己想要的模样，但是外界的声音有时候还是会困扰着。
1: 我觉得它是一个提醒了，你不需要被它困扰了。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在做一些决定，或是在有时候你的日常，比方说跟人的互动啊，怎么表现自己啊，应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呀，我觉得这一些评语它可以是一个提醒了。
0: 是，如果接到这些评语就接纳他们，接纳他们，然后就认真思考一下这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然后跟我人生想要的我要去的那个方向跟我自己最开心的那个状态符不符合。可以的话就做一些调整，不可以的话就不要管他。
1: 那像我呢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了，可能当然也有很多人对象五十后你应该怎么过或是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样子也有他们的所谓的标准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过被这个东西框住了，因为你活到人生下半场还是对得起自己最重要了。
0: 对
1: 因为这个时间不等人嘛，
0: 时间就只剩那
1: 也不知道
0: 三四十年，
1: 也不知道是多少，
0: 也是
1: 对吗？这是一个问号嘛所以就是对得起自己，然后尽量的过自己想要过的人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来，金句再说一次。
0: 你需要活得像自己，而不是像你的年纪。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边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2: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以下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KJ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入口处，还有 TPE 往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
1: 这句话好有意思。我们常说一个人呢要能够当偶像，他要有 X 元素、就是说不上来的一种个人的魅力。那这一位我觉得他就是满满的 X 元素，而且呢从20岁到50几岁还是这么有型、
0: 所以他20岁 X 到50岁了。
1: 对、这位 X 了30几年的呢就是日本的天王木村拓哉、出道35年的他呢刚刚在首尔呢办了他的个人演唱会，也是他第一次以个人的身份在海外开唱，接下来呢还有台北的场次哦。我就在社媒上刷到他在首尔演唱会的视频，一举手一投足啊，还是非常的迷人。而说到这个木村拓哉，他主演的剧集《思远》看过吗？
0: 有，但是忘了是哪一部。
1: 有印象吗？你应该是看
0: 是
1: 看比较后期的吧，
0: 最红的那个。
1: 最红啊，悠长假期
0: 啊，是的，
1: 恋爱世代，
0: 悠长假期，对，没错，
1: 美丽人生，
0: 悠长假期
1: OK。 所以啊他这些剧集呢是当年呢、这个收视的保证，而且呢他本身也是潮流的指标，好像呢他用过的东西呢都会大卖，包括眼镜啦还有这个护发产品啊等等的。
0: 最有印象的应该是 Gatsby 吧。
1: 对，所以他也被称为 The Gatsby Guy。
0: Gatsby、
1: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也被传媒呢冠名为木村效应。今天呢在这句话好有意思呢就要分享木村拓哉曾经说过的这一句话。辛苦人人都有，但责任还有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难处，
0: 是
1: 每个人呢都有他的不容易，但是为什么一些人会获得尊重，为什么一些人在一个领域大家呢会敬重他、我觉得最后还是取决于那个人他待人处事的态度，还有呢他责任，他的那个责任心，怎么去看待他的工作，怎么去看待他的人生。
0: 在经历辛苦还有难处的时候，你要如何去面对，然后你愿意承担多少，选择怎么去做，就会影响你的高度。
1: 对啊，因为其实每个人都辛苦，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辛苦过后他获得大家的尊重，
0: 有些人辛苦但是他还是可以甘之如饴，他还是可以应付自如。
1: 所以那个又是态度的问题了哈。那我觉得这句话呢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所以今天呢在这一句话好有意思呢来分享木村拓哉说过的辛苦人人都有，但责任还有态度决定你的高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停止转头、离开别人的怀里。
2: 好歌好 FM。
3: 每个人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昨天就尝试一个新的冷冻食品
5: 啊，什么
4: 虾枣、嗯？现在也有出冷冻食品，哎，不错、欸，
5: 好吗？是知名品牌的吗？
4: 我没有试过那个品牌啦。然后昨天在超市的时候就看到了，哎，就买来试。可是其实我是尽量不吃这种冷冻食品，因为他们是属于超级加工类的。
5: 哦、我知道要说什么。啊，我最爱吃冷冻食品，对不对？
6: 你思源，你太了解我了。
5: 当然的，
6: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这句话？
5: 你的脸就是看起来是冷冻食品的脸。开玩笑，开玩笑。
6: 要不然我怎么可以保持的这么好？
5: 哦，就是冻哦，冷冻。
6: 对啊，要不是冷冻就是防腐啊。
4: 所以就吃很多防腐剂，吃很多冷冻食品。
6: 啊、
4: 那思源是什么脸？思源是泡面脸。
5: 是，真的真的，我在家里哈、哦，最主要哈、哦、就懒惰嘛。哎，冰箱里面有什么就配这一包泡面去吃。
6: 一个人住都是这样，我不懂别人是不是。像我的家里面必备至少20包泡面。
4: 像我哈，我可以不吃泡面，我就不吃
5: 啊。
4: 就有很多人呢有不同的说法，包括泡面怎么吃才会健康一点点。
6: 那、嗯、我就知道啦。
4: 哎，来达人请说，
5: 请说。
6: 这个达人哈，
4: 防腐剂先生请说。
6: 你要吃这个泡面之前，要吃这个泡面之前啊，你要先把这个面啊，把它烫过一次，这个油哈、啊，把它烫掉之后。然后呢，再煮一个新的汤，然后再把这个面呢，把它放下去，然后呢，再加一点自己想加的青菜，或者是再加一点自己想加的肉，把它放进去啊，那个好吃的不得了了。
4: 哎，怎么感觉是好杯杯在分享，有好杯杯的感觉嘞？可是哈、哦，如果你只是像刚才哦，我们的这个防腐剂先生讲的哈、哦，就是你只是把那个水可能烫一遍，换水再去煮，它对于减钠去油这个东西。它的功效是没有很大的、
5: 哦
4: 嗯、
5: 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了，但是泡面多数都是经过油炸的然后加工的，其实里面的钠还有油不会因为你把第一次泡的水给倒掉而减少太多。
4: 对，关键其实在于调料包，你能够放一半的话那是最理想。
6: 很难，味道不够。
4: 是咯，
5: 自己加酱油可以的
4: 啊。你放了
6: 感觉不一样，
4: 你又加酱油，但你放一半来干嘛？
6: 我干脆自己去买面来煮就好。
5: 我就放一半的调料包然后自己放酱油。
4: 可是问题就是你要少钠，你放少了然后你又加酱油，
5: 嗯，
4: 那没有作用 啊
5: 我用高级的酱油
4: 啊。没有。
6: 两个不要再没有模棱两可了，反正就是
5: 吃泡面就是不健康，
6: 就是少吃就好了，久久吃一次嘛。
4: 对，
5: 我身边有个朋友他煮泡面要按那个计时器的，三分钟待开始。
4: 哎，你朋友没有错、哦、三分钟确实是黄金时间，
6: 而且那个水真的很重要。你朋友如果有量那个水的话，
4: 水温
6: 没有，没有那个水多跟少
4: 真
6: 的有重要，
4: 真的
6: 真
4: 的好，整碗出来的那个口感。
5: 你们两个请跟我的朋友交朋友，因为他每次这样子做，我就骂他
4: 啊！为什么要骂他？
5: 我说不要那么麻烦啦，大概靠感觉就可以了。
6: 没有关系，我们会告诉你的朋友不要跟你交朋友。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两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KJ 往 BK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入口，还有 PIE 往大市，在 Inew Avenue 之后。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0至84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七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双双下调。不过随着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全球燃料价格已经在9月回涨，燃料价格变动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反映在电价，所以紧张局势如果持续，明年第一季的电价和煤气价格预料会上调。根据新加坡能源集团星期三公布的最新电价，10月1号到12月31号的住家受管制电价是每千瓦时 28.59 分，较上个季度每千瓦时 31.91 分下调了 10.4%。 住在四房式政府组的家庭平均每月电费将减少12元9毛9，价格不含消费税，连同住家用户在内，第四季的整体电价和上个季度相比将平均下调 10.6%， 也就是每千瓦时下调 3.32 分。
1: 管制价格和许诺津贴的初衷虽好，但未必是好的政策。经济师与决策者必须避免将当下流行的观点奉为真理，充分考量推行政策的代价与所设定的行为诱因的长远影响，否则负面后果显现时可能已经难以逆转。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三在经济师服务成立25周年晚宴上致辞时指出，新加坡从不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是在许多民生领域积极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分散风险和实现社会目标。但是政府的干预极其谨慎，必须先确诊问题，了解设定的行为诱因、成本与取舍，并深入的思考间接的后果。他以水电为例，就说政府通过真实的价格反映资本成本还有稀缺性，再通过津贴帮助低收入家庭，既保留了价格信号，也确保基本服务可负担得起。
0: 内政团队人形机器人发展中心正式启用，机器人未来会协助前线人员执行常规作业或较危险的工作，以提升内政团队的应对能力，也降低风险。这座全球首个专注公共安全的人形机器人研发中心，面积29000平方英尺，星期三由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揭幕。内政团队人形机器人发展中心坐落于纬一科技城 Alice at Mediapolis， 由内政科技局打造，将针对我国公共安全需求开发具备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辅助前线人员来执行任务。人形机器人将协助执行常规作业以及较耗体力或是较危险的任务，降低风险之际，也让前线人员能够转而聚焦需要判断力、同理心还有酌情处理的工作。
1: 新加坡南北部星期三下午下起了大雨，雾兰一带的天空惊现直冲云霄的旋转气柱，相信是出现在陆地上的陆龙卷。不少健壮的公众纷纷拍下这一幕奇观，上载到社交媒体分享。社媒昨天流传的多则视频显示，雾兰一带当时天空阴暗，天气间赫然出现一道强劲的旋转气柱接连天地，气旋呼啸而过，甚至将附近树林里高大的树木的树枝吹断。有目击者透露，起初远看还以为是远处发生火灾，冒起了浓烟，仔细观察之后才发现有数个垃圾袋被强风卷入了半空。据了解，陆龙卷风通常持续几分钟，并伴随暴雷发展或消散而迅速的减弱，由此产生的阵风可能会对建筑物造成轻微的损坏，或对附近的人群构成风险。联合早报已经就此事向新加坡气象署了解更多详情。
0: 马来西亚政府星期二遣返1476名缅甸难民之后，接下来将安排3542人返回缅甸。马来西亚计划今年内遣返这两批总共5018名缅甸难民。根据东方日报报道，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第二阶段自愿遣返计划的3542人已经获得缅甸政府同意，具体日期将等首

0: 五批难民遣返工作完成之后，由缅甸政府通知马来西亚。马国并非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的缔约国，但却是东南亚最大的难民收容国。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马来西亚已经接纳超过21万5000名难民还有寻求庇护者。而马国内政部统计，当中 95% 的难民是缅甸人，这些难民当中超过12万6000人已经向难民登记，已经是向难民署登记的罗兴亚人。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但是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3: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Here we go。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5: 浩浩、
6: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早安，
1: 今天是星期四了、
2: 也是全新的一个月，今天10月1号了，
9: 哇，开跑。
2: 开跑什么？
9: 十月份活动开跑。不管有什么样的活动，
2: 啥活动，
9: 不管民俗活动也好啦，不管我们姐妹台的活动也好啦，对不对？
0: 诶，十月有什么民俗活动？
9: 九黄祭
0: 哦、啊、OK OK， 我只知道十月我要过生日、嗯、十月是一个美好的月份，
2: 很快要过生日了。
0: 诶，是
9: 生日要怎么过哈？
0: 生日啊，虽然是平淡的过，但是
2: 贵妇下午茶
0: 那个喝过了啊、感谢朋友的安排，
2: 再喝一次，
9: 睡个好觉。
0: 我觉得平淡的过，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就是到了这个阶段，你还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好好，
9: 我个人不喜欢过生日，对，我就是都会跟我朋友说，你们千万不要给我惊喜，你们千万不要给我拿一个蛋糕出来，然后这边给我唱生日歌。
0: 拿蛋糕 OK 啦，不要用蛋糕砸我们的脸就可以了。
9: 没有，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我喜欢，可能我因为我工作常常都是帮人家唱，突然间人家帮我唱，我觉得好尴尬。
2: 哎，你跟我一个朋友很相似，刚过的周末，我们一群人就帮其中这一位女生朋友过生日。她是那一种，千万不要叫所有店的人跟我一起唱歌，还是什么样子？她很讨厌这种叫尴尬的场面，社会上尴尬的场面，
0: 像那个连锁火锅店啊，他们都会全部出来，然后亮那个灯牌，
9: 对，
0: 唱歌。
2: 最讨厌这种。
9: 爱的生日快乐
2: 啊！对，他最讨厌。然后这个周末呢，我们就决定，这么多年来都顺着他的心意，我们这一次就要给他搞大的。
0: 哎、
2: 我们去了一家日本餐厅哦，那所有的那个职员就开始出来唱生日歌，而且他后面有一个铁板烧的那种铁板，他还倒了一个油，然后那个火。哇，这样上来。
0: 诶，讲到这个铁板烧，我曾经也有帮一位朋友庆生，也是去了那个日本铁板烧，它的食物的味道我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记得很清楚。
9: 什么？
0: 就是呢，他甩甩甩甩甩那个放盐的那个罐子哦，他、在铁板上面甩出生日快乐四个字。
2: 哇，
9: 这么厉害。
0: 很厉害。本地的一个铁板烧的餐厅，
9: 天哪！
0: 我有被那四个字吓到。
9: 那他应该也可以拿筷子空中夹苍蝇吧？
0: 差不多。
9: 哇塞！
0: 空中夹苍蝇可以夹别的吗？卫生哎、欸！
2: 那要不要把它放去社区夹那个衣纹？那就不会有骨痛热症的病例了。
0: 就站在黑区那边夹。
2: 对，他说有朋友，所以他就整个人很尴尬咯，然后我们就拍他，我就说你也有今天。
0: 啊、
2: 所以我们有一天也是要这样对浩浩。
9: 如果你们这样对的话，我就跟你讲，我只会做一件事情而已。
2: 什么？
9: 就马上辞职
0: 啊！为了这样辞职啊？
2: 哇，太任性了！
0: 这样要逼走浩浩不难了吧？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可是我跟你讲，于思远，你这样对你的朋友哦，有一天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2: 不会啊，
0: 你不喜欢的东西，他们就硬要对你做这样这件事情。
2: 啊，不只是我啦，一群人对他这样子，所以他要报复也不止报复我。
9: 我跟你讲，有因就有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现在这个时间7:24了，是否还有什么路况？
2: 有蛮多的哈，看到的是往 SLE 的 CT 汽车隧道过了 Merchant Road 那里发生车祸，还有呢往机场的 PIE 在 Thompson Road Anil Road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最后呢是往 PIE 的 KJE 在 Chatucon Drive 之前的路段，那里车子也是多的。
3: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近，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3 FM 金城武的歌曲《标准情人》。
1: 很快的，我们要播出今天的甘崩963。今天甘崩963呢，我们要聊什么呢？我们要聊齁，在做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都会用到一样东西，叫做洋葱。
0: OK， 洋葱皮齁，它其实有一定的功效，然后还有一定的作用，还有用法的。
2: 是洋葱，我就会想到杨宗纬
0: 那首歌，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 OK，其实我 不大喜欢吃洋葱的
2: 我喜欢
0: 但后来我年长了一点，我开始蛮喜欢吃洋葱炒蛋。
2: 听众朋友帮我听听看，我觉得我这，你们觉得我这个人会不会很怪？我喜欢吃洋葱，我喜欢吃香菜，我喜欢吃葱
1: 大蒜，
2: 我喜欢吃大蒜，我喜欢吃这些配料我都很喜欢。
1: 欸，可是洋葱齁，真的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嘞。包括了什么抗发炎啦，抗氧化啦，然后促进我们心血管的健康。
0: 是。浩浩刚刚说的那几样很多我都是不吃的。
2: 我会很奇怪吗？
0: 我好讨厌。
2: 对啊，因为我的朋友都说，哇，你怎么喜欢吃这种东西？
0: 那你是不是不用吃肉啊，吃鱼啊，吃淀粉啊，吃这些东西就好
1: 了？你很好养欸。
0: 对，我也是这样想到。
1: 你就一锅啊，香菜、蒜跟洋葱这些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0: 对啊、
2: 所以如果火锅店开火锅店的，就是有点，如果我去吃的话，他们有点划不来，因为我都是一大碗的那个葱啊，
1: 你都会
2: 蒜啊，
1: 你都会一直站在酱料区那边一直添加，一直添加。
2: 我没有一直站那边，我直接装三碗，然后放在我的桌前面。
1: 甘崩963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洋葱，是的，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农历8月21，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贵人是什么星座呢？牧羊座的贵人是射手座，金牛座的贵人是天秤座，双子座的贵人是金牛座，巨蟹座的贵人是摩羯座。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6: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洗脑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4: 东谈西论，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5: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4: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7: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8: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morning， morning！
1: 你们两位看一下，我在学校的 I and Craft 做的这幅画美不美呢？
2: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看看。
3: 哎呦，不错，小鱼儿哟！哈，这个仙姑好像以前在学校也做过，是不是用那个水果哈、来沾上那个彩色，再把它印到纸上嘞？
1: 答对了。
3: 这次仙姑猜你应该是用洋葱。
1: 仙姑，你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呢？
3: 因为那个图案很明显，它就是洋葱啊。这个跟仙姑的智慧没有什么关系的，很明显。
2: 校园校园啊，你怎么把啊浩北北啊看到你哟，不以为你不会读书吗？哎呀，不会做什么事情啊，只会睡觉而已啊，原来你也这么厉害啊。
1: 对呀、我可是有画天分的 OK。
3: 好贝贝，你错了，他还会吃 ice cream。
2: 哎呀，这个不用说嘛， ice cream 那是天生的。
3: 那这个洋葱画应该就是至少拿个85分咯。
2: 哎呦，我看你可不好95啊，
1: 拿了很高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3: 啊？老师喜欢吃洋葱
2: 啊。对对对，老师喜欢买洋葱。
1: 答错了，因为我叫那个拉蒂哈买了很多的洋葱，我在家里一直练习一直练习，所以才可以做出这么好的画咯。
2: 哇，你一直练习，仙姑你有听到吗？
3: 这样就是代表你浪费了很多洋葱。
2: 是啊，
1: 仙姑你真的什么都知道嘞。我现在就是要问你们，你知道那个多余的洋葱还有洋葱皮可以拿来做什么吗？
2: 好，我来做一个洋葱炒蛋。
3: 我来做一个葱烧鸡腿啊。
2: 那我再来做一个洋葱烤马铃薯。
3: 哈，仙姑想到了，我做一个法式的洋葱汤。
2: 哎呦，仙姑啊，你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1: 对，我也流口水了。但是你们说到现在哈，都是洋葱怎么用？你们知道洋葱皮抗癌能力比洋葱肉高了20倍吗？
2: 20倍？
1: 是啊，还能够降血糖，改善胰岛素阻抗。所以啊，常常被当作厨余的洋葱皮，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利用的哦。
3: 哦，仙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刚帮的姐妹也是有发过一个新闻的链接，说这个洋葱皮啊，甚至呢是可以拿来泡洋葱茶。可是呢，要将这个洋葱皮呢先晒干，然后呢装进这个茶袋里面。晒过的洋葱皮比较不容易发霉，然后呢再用适量的水中火煮10分钟就可以喝啦。
2: 哇、我跟你们说啊，不止这样子啊，我的这个邻居啊，那个邻居啊，有一位叫做财猪啊，那个财猪啊，哇，他厉害了。财猪是谁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3: 我知道他家里有一只狗叫饭团。
2: 哎，对对对对对的，哎呀，那个财猪妈妈可厉害了，他会用这个洋葱啊泡红酒来喝啊，他说啊有益身心健康了。
3: 除了泡红酒还可以泡茶，有一些人啊甚至呢把泡出来的洋葱茶里头加一些枸杞汁，网友啊还昵称这一款茶是神仙茶哦。
1: 可是两位我忘了跟你们讲一件事嘞。
2: 什么事？
1: 就是我用的那个洋葱都沾到了彩色颜料嘞，还可以吃吗？哈，
2: 仙姑，这可以吃吗？
3: 哎呦，当然是不可以啦，讲那么多真的是浪费我跟好贝贝的时间啊。
2: 是咯。
1: 哈，那怎么办？
2: 还有怎么办啊？
0: 拿去丢掉。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3: 最讨厌别人乱乱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网大市在 Stevens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SLE 网 CT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车子抛锚，同样车子抛锚那是 CT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 KJ 网 PIE 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是车多的，车多另外一个路段那是 PIE 网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处。
2: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3: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的行程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在风花雪月的大理，第三第四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向往各自奔赴心中的云南。第一种呢就是安详行，就是去泸沽湖的一个慢旅行，低海拔1000多米，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海拔。第二个就是到香格里拉去迈进，就是这里可以欣赏到峡谷风光，适中的一个强度的海拔2000多米。第三个就是进阶型的，像香格里拉深处3800米的海拔。第五天第七天再次重聚到丽江逛古城，那么各自奔赴喜欢的风景，最终呢我们再相聚同一个跨年夜啊，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2: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可不可以在破沙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近我在家里哦，我很喜欢倒垃圾耶。
1: 最近我
2: 疯了吗？
1: 最近我在一个 shopping mall 的一个商场，其实常常大家都知道了，什么之家的叉叉之家，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形象，然后把以前的东西都清仓了，然后都会每天去都会听到最后一天一件不留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赶快真的一件不留，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0: 所以这个跟我喜欢倒垃圾有什么关系？
1: 哦，你听我讲，后来你听我娓娓道来。然后呢，后来现在他改变了形象了，我就发现他里面的东西都是两块半，一块五毛九，两块，甚至没不会，基本上不会超过三块。很多那个塑胶碗啊，然后垃圾袋啊，然后还有那个三个一桶的那个吸那个湿气的那个黑炭湿气
2: 除湿器，
1: 除湿器一粒一粒的那个。
0: 所以我还在等这个，跟我喜欢倒垃圾有什么？
1: 然后呢，我就看
2: 我在等，
1: 然后我就看了一区，那一区是卖垃圾袋的。然后我拿起来，一手拿起来的时候，它竟然上面给我写两个字很大，
2: 什么？
1: 然后我就马上买了
0: 艾草，
1: 艾草啊。然后它是有拉绳的哦，对。然后我就买了两双啊，随便买了就买了两个，两组讲四个。回去我就跟我妈妈说，有艾草的香味，你闻到吗？
2: 然后安迪的反应是，
1: 有什么差别？
0: 所以哈，现在不只是我爱倒垃圾嘞，连浩浩也爱倒垃圾。
1: 后来我因为为了那个艾草，我闻了它，我觉得还不错，真的。
0: 你就为了那个艾草去买垃圾袋？
1: 我就为了那个艾草再去买其他的。
0: 哎，我的香气不是艾草，我知道它还有薰衣草，我还没有买。那我买的呢？它上面是写樱花，但是基本上它就是花香。所以这个有香气的垃圾袋，我真的觉得很棒。它就是加了这个植物精油或是香精油的这个塑料垃圾袋，
1: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有效，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垃圾袋真的有味道嘛，
2: 是，
1: 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垃圾袋里面有基本的，你就可以这个稍微消除你一些，但是不当然没办法完全了，
2: 是
1: 对。对于那个刚刚搬家出来的一个人住的李先生，
2: 我是说，没想到这样子小小的一个心思，可以让这个产品大大的升级，
1: 当然
2: 还有提升那个用户的体验，
1: 是的。
2: 我以前自己在五级班让。我父母家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人嘛，每个人都买一点东西回来，所以很多纸袋的，我不需要愁特别去买垃圾袋这件事情。
0: 现在一个人住不一样了，
2: 我一开始就没有这个习惯嘛，我从来没有买过垃圾袋嘛，我就到后来就有点苦恼啊，我没有垃圾袋了怎么办呢？
0: 没事了，
2: 真的去买了。
0: 哥哥姐姐明天各拿一包给你，
1: 因为每天要倒垃圾是一件很烦的事，对于我来讲我自己。但是呢，自从有那个垃圾袋有点香味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就还不错。
0: 是，
1: 但是我没有像我对面这位小姐一样，直接拿那个垃圾袋拿出来，然后直接这样晃晃晃晃晃，
2: 然后就
1: 先闻了一下。
2: 哦、
0: 对，我打开那个垃圾袋的那个瞬间，我就觉得有一点幸福感，因为闻到那个花香。哇、哦，记忆是阵阵花香。
2: 她的幸福感也太简单了吧？
1: 但是简单就是幸福。
0: 我就是一个很容易快乐的人，就我打开那个垃圾袋或那个薰衣草或是那个花香飘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棒了，倒垃圾是很快乐的事情。
1: 反正他人生就是一个飘字。
2: 是。
3: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德明、
6: 佩芬、
5: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8: 当你认为一件事情应该做，却被别人说啊，
2: 这不太适合哦，你会怎么处理呢？
5: 看谁出来说话了，
2: 或者说怎么说吧。
6: 虽然觉得自己做对了，可是是不是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呢？
5: 我会据理力争，而且你阻止我这么做的原因我不能接受。
2: 对，可是后果我要自己承担。
6: 今天谁来提出这个，诶，你这样做不合适哦。
2: 职场来说，当然他的职衔会给他一些力度，对、嗯、那另外一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说的内容理由够不够充足。
5: 暗透就是你知道了、哦、即便我说了我做了、嗯、又怎么样，
2: 所以就决定算了啦。
5: 打从以前就会觉得顺其自然。
2: 诶，我倒是有变诶，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 yes man 哦，
5: 所谓软实力，就是你道理不能歪，但是你怎么来 deliver， 怎么来说服你的 对象，那才是重要。
2: 每周一到周五
7: 中午12:30，
5: 名人说暗话，
8: 和你聊一下，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郑秀文的歌曲《依靠》。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CT 网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 ，PIE 网大是在 Stevens 之后第一条路段发生了车祸。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